0: 云集一个墓葬开展工作实属罕见。从国家和考古业界的重视程度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墓葬。从一个意外发现的盗洞，到国家级考古专家云集墓葬，从证实这是一个4万平方米超大规模汉代墓葬群，到对一号墓主墓外回廊进行发掘保护，考古队用了整整3年时间。随着一件件随葬品出土，刷新着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想象。一匹真马陪葬，一座10余吨的前山，一套铁制边磬，引起了国家文物局以及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通过对出土文物价值的估算，专家推测，这座墓非同寻常，很可能是西汉某个贵族的墓葬。漫长的3年时间之后，一号墓的主墓外回廊终于清理结束。除了最初发掘出来的钱币、车马和礼器，还有大量的兵器、漆器、酒器、粮食以及众多的生活器皿。仅仅外回廊出土的文物就多达10000件，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令人不可想象。然而真正的重头戏还没有开始，因为漫长的清理工作才进行到主墓外回廊。主墓到底有没有被盗？还有没有更具价值的文物？这是吸引众多重量级专家到场的缘故。伴随着6位重量级专家的到来，存放主棺的主椁室即将打开。但此时，那个位于主椁室顶部的盗洞仍然令人忧心忡忡。西汉墓葬的棺椁通常按方形层层布局，主棺位于墓葬中心。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宝台汉墓都是如此。有经验的盗墓者也因此把盗洞定位在主墓的正上方，在盗墓贼看来，这是盗墓的绝佳位置，只要顺着盗洞发掘下去就能挖到主墓。很显然，这个盗墓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1: 棺材在中间，东南西北两边都是头箱、边箱，棺材在中间，所以盗墓贼把洞打在了中间。
0: 主棺椁在墓室中央，那么里面的珍宝很可能已经被盗掘一空。考古人员怀揣着这种担心，继续清理墓葬上方的木头。当一块块木头被搬开，人们的心情也紧张到了极点。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搬开木板后，考古队员并没有看到主棺。难道盗墓贼已经将里面的珍宝盗窃一空了吗？善于刨根问底的考古队员决定继续深入墓葬，直到一个巨大的椁室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原来这是一个非常规的设计，一般主棺放在主椁室的正中央，而这个墓葬的正中间居然是空荡荡的。这样看来，主棺很有可能没有被盗。可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这个神秘的主棺会在哪里呢？经过一番细致探查，考古人员发现主棺躲到了主椁室东北角，偏离了常规的中心位置。发现这一点后，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有专家猜测，在地下水和一片混乱之中，盗墓者很可能还没来得及找到主棺，就被村民发现行踪并举报了。墓主人为何会这么安排？难道他料到自己

0: 的墓葬有可能被盗，所以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还是说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墓葬中央是客厅，墓主人生前住在东面的卧室。墓室的东北角，也就是主棺存放的位置，便是墓主人睡觉的地方。正是这一巧合让墓主人躲过了一劫。但是也有一种推测认为，有可能是地震和水淹导致主棺位置偏移，最终让它停留在主椁室的角落里。无论是哪种原因，这个墓葬能够躲过2000多年来盗墓者的黑手，可谓不幸中的万幸。4年来，考古队员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至此，对一号墓的抢救性发掘进入了主攻阶段，找到墓主人已经指日可待。明确地知道墓葬主棺没有被盗后，考古人员更加迫切地想知道，究竟谁是这座豪华墓葬的主人。2015年12月3日，考古队员清理主椁室的东南角后，发现了不少文物，但是都不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就在东南角的清理接近尾声时，人们发掘出了一个精美的漆盒，打开之后，一枚玉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因为印章在古代为凭信之物，是确定墓主信息的关键证物。这是一枚约1.7平方厘米的玉印，由上等和田玉雕刻而成，上设龟钮。从印章的篆刻风格看，它属于典型的西汉晚期风格，这也更加确定了这座墓葬的年代。
1: 上面写有大刘基印，在当时发现这个大刘基印，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0: 刘是西汉皇族姓氏，大刘无非强调他和普通人家的区别，以及作为高祖刘邦后人的荣耀。由此看来，墓主人非西汉皇室莫属。只可惜有姓无名，还是难以敲定此刘是否来自海昏侯家族。这时，史料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既然史书中明确记载西汉时期的豫章郡只有海昏侯一支，此墓葬又为贵族墓葬，那么一号墓是海昏侯墓的结论就确凿无疑了。现在悬念顿时集中在了墓主人到底是哪一任海昏侯。海昏�侯共沿袭4代，他们在豫章郡，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市，生活了160多年，死后都可能埋葬于此。尽管专家们一致倾向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但是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才行。专家的推测不仅来自已经发现的超高规格陪葬器物，也因为4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身份特殊，其履历表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缭乱。刘贺的爷爷可谓大名鼎鼎，正是那位令匈奴闻风丧胆的汉武帝。可惜刘贺的父亲昌邑王刘伯年少寿短，不足20岁就撒手人寰。年幼的刘贺承袭了昌邑王封号，7岁到19岁，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爷生活。19岁这年，他突然被立为皇帝，但短短27天后，他又遭废黜，被贬回山东老家。30岁时，他再度被封为海昏侯，3年后死于长江以南的豫章郡，也就是墓葬所在地。古代贵族墓葬一般分为棺和椁，也就是一层一层套叠墓室。要清理主棺，就得先把主椁的各个角落清理完毕。 2015年11月16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竹椁室的西式，在一堆黄色泥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三件精美的漆盒，人们聚拢过来，目不转睛，啧啧称奇。原来漆盒中排列有序、光彩夺目的物件是金器，其中一盒装满了马蹄金，中间呈对角摆放的是罕见的麟趾金。
2: 先收拾啊！好重的，好重的，来人，放地上。
3: 往那边，往上面，
2: 再过去一点。
0: 除了麟趾金和马蹄金，还有两盒码放整齐的金饼，每盒都超过80枚。由于金饼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用钢板将其运至研究室。搬运金饼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需要先往盛放金饼的盒子下面塞上钢尺，然后喷涂上泥土分离剂，再塞上塑料板和钢板，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2: 推那边签子，
3: 是在推签子。我这里，你们看到我这边的镜头。
4: 他没出着力，主要是。
3: 我没。还要走
2: 了吗？再走一点，
5: 还要走一点。
0: 十几分钟过去，准备工作终于完成，剩下最后的搬运。一块金饼的重量在250克左右，160枚金�饼将近有40公斤，需要4个人搬运。经过仔细清点，确认大马蹄金5枚，小马蹄金和麟趾金各10枚，金饼共187枚。它们器形完整，周身还是有精美的纹饰，纯度竟然达到99%。这些黄金埋藏地下超过2000年，但出土的那一刻依旧发出耀眼的光芒，可谓金光闪闪。不仅如此，马蹄金上还刻有楷书字形的铭文，这无疑将中国楷书的历史向前追溯到了西汉时期，而且这些楷书在当时应该为皇家独享，这更加印证了这是一个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三件东西，汉武帝认为都是象征吉祥的祥瑞，为了把这三件祥瑞结合起来，他就把金子做成麟的角的形式，同时做成鸟的蹄子的形式。通俗地说，马蹄金、麟趾金就是汉武帝时代象征祥瑞的特制纪念币，常常用于赏赐亲信或功臣。一般来说，越接近墓主遗体的随葬品，越是他生前珍视的，也最有可能留下墓主人的直接信息。墓中的物品真的是汉武帝之子刘伯留给刘贺的吗？为了离结果更进一步，考古队加快了速度，迫切地希望打开主棺一探究竟。2015年12月20日，在清理了主棺周围的淤泥之后，专业人员进行数据扫描，保存主棺开启前的原始数据，为打开主棺做最后的准备。考古人员先撬开一道小缝，把包裹好的木棍横插进盖板下方，然后进行整体保护性提取。主棺的棺板被16个绳结牢牢固定，随着起重设备慢慢上升。棺盖缓缓开启，空气凝固了，呼吸变得短促，时间拖慢了脚步。主棺露出一道缝，人们伸长脖子望进去，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棺盖能不能被顺利打开呢？现场气氛紧张。 可是打开棺盖之后并没有看到主

0: 匹马放的金器，又是一匹金光闪闪的马蹄金、麟齿金，在它们中间还有几块大小不一的金板显露出来。这是在汉墓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金板。经过称重，证实大马蹄金重260克，小马蹄金重40克，麟齿金在70-80克之间，金饼标准统一，每枚重约250克。20块金板，每块的重量都在1公斤左右。他们让一号墓出土的金器总量达到78公斤，超过全国汉墓所有已出土金器的总和。从这些随葬品来看，墓葬主人的富有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尽管考古人员此时并不能确定刘贺就是墓主人，但是2000年前的墓主人富可敌国已经确信无疑。在西汉时期的豫章郡，除了刘贺，谁能拥有如此多的来自皇家的黄金呢？刘贺是汉武帝之孙，但爷孙之间应该从未谋面，这些皇家专属用金又从何而来呢？在考古现场，随着文物一件件被发掘出，专家们期待的历史线索逐渐汇聚起来。他们发现一件铜鼎上刻有昌邑吉田铜鼎，容10斗，重18斤，第一。昌邑不就是昌邑国吗？吉田是指每年开春，统治者以下田亲耕的方式劝导农民辛勤劳作，以获丰收。西汉昌邑国国都所在地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也是刘贺出生的地方。2000年前，这里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商业繁茂，还有发达的冶铁业，这些漆器很可能就是制造于此。几乎同时，在一些精美的漆器上又出现了昌邑9年、昌邑11年的字样，只可惜所有昌邑字样后面都没有注明是哪一任昌邑王。昌邑王只传了2代，刘贺的父亲刘伯在位11年，墓葬已经被发现，那只剩下刘伯的儿子刘贺的墓葬至今还没有被发掘。照此推断，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刘贺的墓葬，这些写有昌邑字样的漆器很可能是刘贺带到这里的。前山证明了这是一座贵族墓葬，墓葬中的大刘印记证实这是一座汉代墓葬，写有昌邑的鼎出炉，考古队员推断出这很有可能是刘贺的墓葬。但考古不能仅仅靠推理，答案还需要更加确切的证据。这座墓室的内棺能够顺利开启吗？如果开启，人们能够顺利找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吗？至此，海昏侯墓的田野考古告一段落，而真相还未揭晓。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2014年，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在半年内迅速建成竣工，安静地坐落在田边一块高地上。这座白色小楼外面看上去非常普通，但细心的村民发现这里一直有警卫把守，而且边上的围墙也安装了特殊的安全设备。原来这里就是轰动全国的海昏侯墓的文物保护实验楼，因为出土文物多，级别高，当地政府果断在墓地东侧选址建楼，用于专门的文物保护工作。经过4年的持续考古发掘，这座西汉墓葬已经陆续出土10000多件珍贵文物。惟妙惟肖的燕鱼灯，身份高贵的提梁酉，温润剔透的麝形玉佩，制作精湛的鎏金编钟，200多万枚五铢钱，数以千计的竹简，还有前所未有数量惊人的马蹄金、麟趾金、金饼、金板，无不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些仅仅是主墓的外回廊、主椁室、外观部分的发现，墓葬的核心部位内棺还没有打开。一系列的文物出土，隐约指向墓主人是刘贺。
1: 整个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到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墓主的棺柩的清理阶段。我们对棺内的遗物，抱有很大的期望。
0: 现在只剩下内棺等待开启。在正常情况下，内棺可以在现场打开，但是根据考古专家对海昏侯墓的推测，这个墓葬非同一般，重要的陪葬品和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很可能都存在内棺中，如果开棺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这让考古专家们更加小心翼翼。经过反复推测勘探，他们决定将内棺移到几百米外的实验室，也就是那座新建的白色小楼中再进行开启。可是移动内棺，这对于考古队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运输之前，先要在内棺和棺床外面套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上千年来经历过地震和地下水浸泡，内棺已经变形，这个箱子是为内棺特意设计的。
2: 你们俩跟那边同步啊。
0: 套箱这项工作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对于内棺开启工作非常重要，马虎不得。考古人员每一步动作都要异常小心，因为探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文物很可能就在内棺里面。内棺套箱完成之后，要采用航吊技术将内棺和棺床整体吊运出主墓。
2: 这两个在一个底下处在一个水平的时候，在一块儿升。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升。
2: 好嘞。

0: 经过两周的时间，打包工作终于顺利完成，将进入最紧张的时刻——移棺。这相当于给沉睡了2000多年的海昏侯搬了一次家。2015年12月21日，一大早，关西村村民听说海昏侯的内棺已经被发现，马上就要被移走，纷纷聚拢到海昏侯墓考古工地的附近，他们都想目睹移棺的全过程。上午9:30，位于竹果市的海昏侯内棺正式开始吊运，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只见航吊车把棺旧箱体缓缓升起来，内棺在一点点向上升。这个在波墩山埋葬2000年的墓葬，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内棺缓缓落下，成功放到了轨道车上，运出了墓道。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内棺能够顺利开启吗？内棺的开启，人们能够顺利找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吗？2015年12月22日，所有人员到位，内棺即将开启，气氛有些肃然。2016年1月16日，经过多日来的准备，南昌海昏侯大墓清理工作将进入极为关键的环节，打开内棺。这也预示着之前已经接连创造新中国考古之最记录的海昏侯墓的最大的秘密即将揭晓。
1: 低不了了，
2: 最低了，
1: 最低了，低不了了。
0: 这里面沉睡的人会是刘贺吗？墓主人的骸骨是否完好？在众人的期待下，存放墓主人的内棺慢慢被打开。考古人员首先要揭去内棺表面用来保湿防裂的宣纸。安放内棺的棺床带有木轮，便于下葬时推入墓穴。如今木轮犹在，内棺的高度却不到原来的1/3。棺中文物恐怕凶多吉少，人们嘴上不说，心中却7上8下。高级不能再高级的评价了，硕大的玉璧瑕不掩瑜，精巧的漆盒鲜红欲滴，温润的玉佩一片冰心，环首刀把雄风犹在。一件件文物让在场人员

0: 惊叹，令所有人兴奋。棺内散布着许多玉器，然而墓主人的骸骨却不见踪影。难道墓主人不在内棺中？一时间没有找到答案。时间疏忽而过，宣纸重新盖上，通水保湿，众人期待的答案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探查。第三天工作继续，历经岁月与磨难的棺中文物混杂在淤泥中，大件器物尚能看出轮廓，微小物件则如沙里淘金。在内棺南侧，人们发现一具盖在死者脸部的玉覆面，在它之下有不少玉块，很可能是死者头下的玉枕。内棺中部这几块大型玉璧应该摆放在死者胸腹部，由此遗骸的位置基本确定。其实这座大墓并不是没有墓主人，而是墓主人已经在潮湿又失去密封的环境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了。专家们根据像玉器一样的物品推断出遗体的位置，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在古代，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一般贵族都会在下葬之后身上铺满玉片。继续寻找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忽然一名眼尖的考古队员发现一个小凸起，方形似玉，刻痕朦胧，仿若文字。停顿，静止，人们似乎预感到它非同小可。而那枚小凸起和几个小物件恰恰位于死者腰部，很可能是腰带上的悬挂物，方便随时取用。这些小物件都是什么？能不能探明死者身份呢？于是考古人员开始小心提取。
1: 这个把拿走，到时候去做上面这些包裹物的。
2: 这个文书真的好大。
0: 这是一枚印章，而且是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印面边长 2.1 厘米，通高 1.5 厘米，玲珑剔透，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考古人员擦干净上面的泥土，仔细观察上面的字，果然没有令所有人失望。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两个字，正是考古人员和专家们期待已久的答案，刘贺。它线条清晰，构图规整，方朴端重。五年春秋，人力物力，酸甜苦辣，终于水落石出，如愿以偿。虽然此前已经有许多墓主人的证据指向刘贺，但都抵不过这一枚小小的印章。西汉海昏侯墓可以更加确切地改为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了。

刘鹤短暂的一生扮演了四种角色，从王到帝，又从帝归民，再由民封侯，犹如过山车，大起大落，身不由己。

行污于庶人等等，意思是不守规矩，胡作非为，还一意孤行。汉书详细记载了刘贺当皇帝后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义，乱汉制度的罪状，诸如居丧期间与旧臣武忌酒肉嬉戏，吹拉弹唱，戏野猪斗老虎，让下人乘坐太后的专用马车，自己则与先帝的宫女淫乱。一方面金玉绫罗乱加封赏，一方面又诏书满天飞，向各地征缴财物多达1127次。如此这般，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刘贺会不会是被冤枉的？如果是，那会是谁嫁祸于他？汉书记载，刘贺当皇帝既没有先王遗嘱，也不是按长幼排序，是被大将军霍光征召来的。27天后，带头废掉刘贺的又是霍光，成为中国历史上权臣废除皇帝的典型例子。那么霍光是谁？怎能如此呼风唤雨？西汉霍姓，大名鼎鼎，当属封狼居胥霍去病，正是他把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推荐给汉武帝。

0: 汉书说，霍光侍奉皇帝左右20多年，如履薄冰，没犯过一次错误。有人偷偷观察，发现他每次出入宫禁的脚步都会落在同一位置，分毫不差。如此隐忍与自制力，何止令人钦佩，简直令人恐惧。汉武帝很器重他，临终还让他与几位重臣共同辅佐小皇帝刘弗陵。汉昭帝8岁继位，霍光通过一系列政变铲除异己，最终威震海内，一手遮天，独揽大权。可惜汉昭帝仅仅21岁驾崩，且身后无子。按照汉朝惯例和群臣动议，继承帝位的人本应是汉武帝唯一在世的儿子，体魄健壮的广陵王刘胥，但他贪图游乐，品行不端。汉书说霍光忧心忡忡，因为他的担心还不仅如此。
1: 广陵王刘胥年龄已经很大了，他在广陵国里边做诸侯国王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可以想见他有比较成熟的政治历练了，同时他手下有一群人支持他，他势力比较强大了，这些都是霍光需要面对的。
0: 正在纠结，偏偏有郎官上书提出，古有先例，只要有更适合做皇帝的人就可以废长立幼。众臣无语，却正中霍光下怀，那位尚书郎官也因此获得提拔。霍光终于甩掉了刘胥，挑了一位年少的继承人昌邑王刘贺。
1: 那么和广陵王刘胥比较起来，刘贺他年龄比较小，只有20来岁，还不到20岁。那么年龄小，没有政治历练，没有太多的自己的党羽，这是和刘胥比较起来，刘贺被霍光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任性为他的悲剧埋下伏笔。据记载，刘贺登基后大肆封赏自己带来的昌邑旧臣，却对霍光等老臣不闻不问。霍光的初衷原是找个傀儡皇帝，没想到刘贺是真来做皇帝了。他那些前呼后拥的随员正一步步逼近皇宫大内的重要岗位。终于一向敏感的人事任命让霍光忍无可忍。长乐宫是上官皇太后的寝宫，刘贺上位之后用自己的旧臣换掉了原来的长乐宫卫队长，也就是霍光的部下。皇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在皇宫中宫廷防卫和禁军将领都是霍光的部下。现在刘贺插手人事安排，让霍光深觉来者不善。刘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霍光的眼中钉，霍光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废掉刘贺。汉书的描绘十分传神，当霍光决定废帝让群臣表态时，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 万事俱备，霍光亮出了王牌，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宫门一关，孤身一人的刘贺被召到比他还小三岁的皇太后面前跪下，接受众大臣的批斗，声声刺耳，句句惊心，最后宣布陛下未见命高妙，不可以承天序，当废。在众人的监督下，刘贺被皇太后废掉。刘贺争辩，但为时已晚，霍光三下五除二就摘掉了刘贺的皇帝寿带，夺走了印玺。

0: 刘贺黯然离开了皇宫，连昌邑国的封地都没保住。霍光在众目睽睽中再次召来一位18岁的年轻皇帝刘询，汉宣帝。霍光掌政20年，辅佐汉昭帝和汉宣帝两位皇帝，中间没有刘贺的名字，刘贺被人们称为汉废帝。霍光死后，汉宣帝念及骨肉之亲，重新封刘贺为海昏侯。刘贺被废后，离开昌邑国，前往长江以南的豫章郡。然而3年之后，33岁的刘贺撒手人寰。正值青壮年的他，为何会突然离世？是有人陷害，还是重病而亡？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如今内棺已经打开，却不见墓主人身影。继续发掘，考古队员能够找到墓主人的遗体，从中探寻到刘贺死亡的真实原因吗？
1: 听众朋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光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57台机组核准在建，在运核核准在建总装机规模达到1.35亿千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那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近期 A 股市场出现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小高潮，其中注销式回购热度攀升。业内人士表示，注销式回购强化了股东回报和市值管理机制，有助于改善 A 股原先重融资重清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结构。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个百分点，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2%。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8月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那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障提供了支撑。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9月23号农历秋分，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启幕。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举办的2026年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线下总决赛和集中颁奖仪式正式落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将于8月28号到8月30号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举办。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以上信息来源于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安在线。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刚才呢，和大家关注了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今天的情况。今天三大股指是集体高开，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来关注一下目前具体的点位情况。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市场高开高走之后呢，刚才呢是出现了一波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点位情况是这样的，上证点位运行在3925.94点，下跌了1.02点，跌幅0.03%。深成指运行在14291.68点，上涨2.23点，涨幅0.02%。创业板指运行在3593.76点，上涨了7.72点，涨幅0.1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所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增长量、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

0: 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推动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持续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1: 那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有哪些发力重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央行表示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下一阶段咱们货币政策的总体的取向，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您看来会重点针对哪些领域呢？
2: 好的。首先呢，这个表述是延续了730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而央行这次重申之后呢，意味着货币政策的重心将从前期的精准观察转向加大力度提升效果。所以呢，我们认为啊，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核心取向可以概括为适度宽松、逆周期加力，还有存量和增量并重。从取向的内涵来看，一呢就是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社融、M2 增速和经济增长还有这个价格增长连续性目标相匹配。第二呢就是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根据国内外形势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第三个呢就是总量和结构双重发力，在保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用好结构性工具支持重点领域。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呢，预计会重点针对三大领域：一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和有效投资；第二个呢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总体而言呢，货币政策呢是处于一个待命加力的状态啊，降准降息呢也在工具箱之内，会根据形势相机抉择，适时启用。
1: 好，那另外呢，报告中还提出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后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如何更好地形成合力，在力度节奏的时机上，您觉得会有哪些特点呢？
2: 后续政策的合力呢，我觉得可能会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第一个呢就是节奏协同，下半年财政政策将会提速，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还有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呢将会集中落地。货币政策呢可以考虑通过降准等方式来对冲政府债券发行对流动性的阶段性的冲击，确保财政发力不缺流动性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领域上的协同，货币政策呢可以通过结构性的工具引导信贷流向，与产业政策对科技创新啊、绿色转型啊、中小微等领域的支持形成叠加。第三个呢就是目标上的协同，几个政策呢共同服务于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和稳增长的大局。从力度、节奏和实际上看，预计呢是呈现出两步走的特征。短期之内可能还是重点加快存量政策的落实，三季度末前后可以视经济恢复的情况出台增量政策。从力度上来看呢，它是保持适度宽松，但是呢不搞大水漫灌，结构型工具优先于总量工具。节奏上呢，应该是注重与财政发债、重大项目推进的时点相匹配，避免流动性波动。实际上呢，应该是增强前瞻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灵活调整，确保政策的效果最大化。
1: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央行的报告当中还明确着一点，就是说下一步要继续平稳有序地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善和完善，更好地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平稳运行。应该怎么理解这些安排，如何进一步的畅通政策利率导向、市场利率的这样的一个传导呢？您觉得？
2: 好的，这个安排呢确实是央行近期比较关注的这个安排呢也标志着我国的利率调控框架正在从以麻辣粉等中期利率为主转向以短端利率为核心具体呢是包括这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增加了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品种，将临时正逆回购的操作区间宽度从70个基点收窄到50个基点。第二个呢就是结合预计交易商的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比如近期央行已经预告将会于8月14号、17、18、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这个呢也是6月底推出以来首次在月中的操作。第三个呢就是强化央行的政策利率的引导完善利率化这个 市场机制的

0: 个行政传导，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个呢，就是收窄利率走廊之后，央行可以通过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把市场货币市场的利率更紧密的锚定在政策利率附近，减少短期利率对中长期利率的扰动，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规范不合理的市场行为啊，维护公平啊竞争的市场秩序，提升商业银行的自主理性的定价能力。第三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的中间费用，打通从市场利率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最后一公里。
1: 好，那报告当中呢还提到要推动贷款的定价基准多元化，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等，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那么这方面要把哪些精细的工作做好呢？您觉得？
0: 推动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呢，意味着央行不再单一依赖 LPR 作为贷款的定价基准，而是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客户风险、资金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采用更加灵活的定价方式。要把这些经济的工作做好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推进。第一个呢，就是定价基准层面，推动 LPR、国债收益率、存款利率等多维度基准并行使用，避免单一基准的僵化传导，使贷款利率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市场资金的成本还有风险溢价。第二个呢，就是机构能力层面，引导金融机构提升自主理性的定价能力，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也就是 FTP 这个机制啊，进一步来优化，把政策利率变动更灵敏的传导到这个贷款端。第三个呢，就是市场规范层面，要更好的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加强对高息揽储呀、违规收费啊等行为的监督，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第四个呢，就是成本透明层面，持续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把评估费、担保费、中介费等隐性成本显现化，切实降低融资的中间费用，使企业呢切实能够感受到名义利率降，综合成本也在降。
1: 那报告当中呢还强调要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么在这些方面，就是说哪些存量政策要持续发力，还有如何进一步完善工具的设计和管理呢？您觉得？
0: 存量政策持续发力的重点呢，也是包括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因为年初呢已经下调了结构性工具的利率0.25%，扩大智能制小再贷款呀、科技创新还有技术创新改造再贷款的额度。第二个呢，是10000亿民营企业的再贷款，专门支持。

0: 现和利率的再贷款工具，覆盖从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各个阶段。第三个呢，就是激励相融，完善对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风险分担啊、贴息补偿等方式调动啊这个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对于运用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这个信贷的金融机构，给予更优惠的再贷款利率和更高的额度奖励，形成央行引导、银行主动和企业受益的良性循环。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报告当中提出呢，要从过去较为单一的贷款数量视角，转向更加客观和多元的综合视角，准确理解当前货币金融条件。那么对此应该如何来理解？另外呢，后续如何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0: 这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边呢，央行用一个专栏来说明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转变呢，它是有深刻的这个背景的。啊，因为随着世界融资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是已经在发生变化。像房地产呀、基建呀这些资金密集型行业，他们呢是在持续调整，而新制生产力更加轻型，单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银行贷款呢是在相应下降。同时呢，科技型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需要债权呀、股权呀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单纯的关注贷款增量，容易高估或者低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实际的支持力度，所以后续的话呢，如果要更有效的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呢，需要多措并举。首先呢，就是继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低位运行，可以考虑啊，通过降准释放长期低成本的资金，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为信贷利率下调啊创造条件。第二呢，就是发挥市场利率的定价自律机制作用，推动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避免单一基准的强化传导。第三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第四个呢，就是结构性工具和总量工具的协同使用，对于重点领域给予低成本的资金的精准的支持，实现总量稳、结构优和价格降。
1: 好的，王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刚才呢，热点前接触啊，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热点经济话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来看一下哈，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 A 股市场的实时情况。应该来说，今天早盘市场小幅高开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在板块方面，我们看到锂电池板块盘中震荡反弹，像博利威涨超过10%。另外呢，今天创新药板块局部走高，博济医药、华森制药、中原和谐是涨停。医药商业板块震荡走高，开开实业涨停。小金属板块持续走高，中国稀土上涨超过了7%。元件板块早盘冲高，华正新材以及爱华集团涨停。下跌方面，乳业板块震荡走低，皇室集团跌停。电力板块震荡下挫，华银电力下跌超过了9%。影视院线板块今天出现了一个集体回调，乳艺电影下跌超过5%。省广传媒毕竟跌停。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呢超过了33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20.05点，下跌了6.72点，跌幅是0.18%。深成指运行在14291.37点，上涨1.93点，涨幅0.01%。创业板指运行在3603.71点，上涨17.66点，涨幅0.49%。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

英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通过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关注这个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了。那这样的一份规范哈，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防护网。与旧版相比哈，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那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呢，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够得到新的保护？那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6: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3: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4: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3: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7: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3: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5: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

0: 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九七幺财富小故事。
1: 1867年，美国人约瑟夫·格里登是一家牧场的牧童，因为喜欢看书，经常是把羊放在外面，就自顾自地躲在一旁看书了。没人管的羊群有时就会撞倒圈着的木桩和栅栏，跑到附近田里偷吃庄稼。牧场主对这事儿十分恼怒，威胁说，如果再有这种事儿发生，就要格里登卷铺盖回家。约瑟夫·格里登是个用心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羊群跑出去的线路，发现凡是长满尖刺的蔷薇丛的地方，几乎没有羊群跑出去。于是一个想法浮上心头，要是把放牧的片区都种上蔷薇，不就能把羊群给圈住了吗？不过转念又一想，种蔷薇还得等到它长成荆棘丛才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对了，我何不用细铁丝做成带刺儿的网呢？说干就干，格里登把细铁丝剪成了5厘米长的小段，然后缠在了铁丝栅栏上，并将细铁丝的末端剪成尖刺儿。这种铁丝制成的网果然把羊群给拦在了网里。格里登的这项发明被富有商业头脑的牧场主看中了，牧场主和格里登合伙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新的放牧栅栏。产品上市以后，订单纷至沓来，生意很是红火。格里登又申请了专利，17年保护期到期的时候，他的财产多到11个会计师算了一年都没算清楚准确数目。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京广生活家，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说职业规范的一些这样的事情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京广股评。进入到今天的京广股评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情况。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今天高开之后呢，现在是出现了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还是比较重的。我们看到现在创业板指是成功翻红了，上证点位目前是一个绿盘，运行在了3921.05点，下跌了5.92点，跌幅0.15%。深成指运行在14330.33点，上涨40.88点，涨幅0.28%。创业板指运行在3619.76点，上涨了33.72点，涨幅0.94%。从当前的盘面运行情况来看呢，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指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呢，是领涨于整个大盘的。今天从盘面的运行情况来看，我们看到整个小盘股的一个表现是优于大盘股的哈。包括创业板指啊、科创综指啊，现在目前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大盘股现在除了这个深成指呢，目前是处在一个上涨的状态之外呢，像这个上证综指以及北证50指数，目前都是下探的状态。那今天的盘面我们究竟该如何的看待它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老师。你好李老师，首先今天这样的一个盘面结合近期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1: 好的，大盘呢近期呢又进入了一个小的震荡的一个周期，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在本周呢已经是连续是横盘了4到5个交易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横盘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技术上的一个压力位。那么上证指数呢，其实在周一的时候8月10号碰到了这年线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横盘震荡。周一、周二这两天呢都是，那包括是周四，可以看到都是在年线的这个附近碰到这个线之后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也就是说在年线附近这带呢，可能市场还会进行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另外一点呢，这个压力位呢，我认为从市场的目前的这种趋势上来看的话，这个压力位呢可能成为短期内市场的一个阻力，可能还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横盘。但是呢向下回调的这个幅度呢应该也不会特别深，因为从均线系统上来看的话， MA10 也就是十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认为上证指数短期内还会做一个横盘震荡。那么另外呢就是双创指数，那么最近呢可以看到双创指数里面尤其是科创综指这块呢，其实从市场本周的一个走势上来看，虽然也是一个震荡，但是呢底部逐步的是抬高的，略微有一些这个强势。那另外一点呢它的这个支撑位呢从市场来看目前依然是在半年线的一个附近，也就是说向下呢也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呢向上去走的话， MA60 就是科创综指的60天均线可能成为下一个市场的一个小的一个阻力位。那也就是说从上证指数包括双创指数目前的技术面上来看，都是上有压力下有支撑，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做一段横盘震荡，后续呢再继续去上攻，这种概率会更大一些。
0: 好，那李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包括这个热点方面您怎么看待呢？
1: 从本周市场整体的热点上来看的话，其实轮动的还相对是比较快一些，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那从市场来看，这周呢可以看到像昨天的保险和券商表现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但是今天呢这些板块出现了一种回落。那今天上涨的一些品种呢又集中在了科创板里面的半导体啊芯片这类的品种呢又开始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上涨。那么虽然是有一定的这种上涨，但是呢市场来看它的这个上涨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疑问的。为什么？因为本周可以看到不管是科创也好包括是主板市场也好，他们的这种轮动的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快，也就是都是没有持续性。所以我认为这两天市场呢如果没有主线的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还会在权重股和科技股里面去做一个交替的这种轮换。那从看好的板块上来看， 我认为从安全的一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像一些大的一些蓝筹股和大消费依然还是我比较看好的。你像大的一些这个低估值的，你像银行、券商和保险，其实这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但是安全系数相对是比较高，这是一个品种。那么第二个呢，相对比较活跃的品种呢，我认为医药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可以看到昨天市场的中医药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包括创新药，其实在这两三周的一个时间是具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的。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如果要是做的话，可以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医药板块、中药和创新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金融这类的安全类的一些品种。那么第三类的来看的话，我认为像电力板块和煤炭这种高分红高股息的，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可能从安全角度和从弹性空间上也是比较不错的，可以重点从这三个大的方向去关注。
0: 好，李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呢，通过李老师的分析呢，他个人认为啊，整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呢，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些，比如说这个电力的一些高分红板块啊，还有一些医药板块啊，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关注。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其实走的呢，总体来看的话，它是不太稳定的哈。就是近期它是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然后前两天呢是出现了一个翻红，那从昨天开始，其实昨天上午还是一个翻红的状态哈。昨天上午整个市场呢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截止到昨天下午收盘的时候呢，这个指数呢就呈现出一个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早上虽然说是高走，但是也没有走起来。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呈现出了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说明整个市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动态还是相当不稳定的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控制好自己手中的仓位，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运用到了 AI 智能。无论是从前的阿尔法狗围棋大战完胜，还是现在的智能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一次又一次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更多领域独占鳌头。人工智能在投资理财上已经渗透到了哪些领域呢？在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数据与计算方式在这个领域被频繁应用，而人工智能无论是在情绪控制还是在逻辑推理上都是远胜于普通人的。要是仅仅从计算能力来看，更是无可挑剔。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 AI 智能从事会计工作，这样既可以把强大的财务数据进行整合和计算，还可以将人工报酬降到最低。最关键的是，计算机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去做假账的。在国外的一些商业银行中，普通的柜员业务较为简单的存取可以直接让智能 AI 通过语音系统来进行完成。在国内也有大量的自动柜员机的出现，仔细看不难发现，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在一个区域有多处自动取款机，却只有一个门店式的商业银行办公地点，这也是现在智能化发展的趋势。金融行业中一些容易处理的事情，简单的回答是，一些工种被 AI 人工智能所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并且他们会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所以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理财投资的方方面面。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胆囊结石手术之后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朱丽楠现任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本科学历，深耕普外科护理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东方服务明星、东方天使之星等荣誉称号，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6: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8: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

0: 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才缓解，不仅最难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关键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1: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0: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1: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了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0: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3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1周的罪。
1: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吸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0: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3点：一、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1: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0: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1: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连鸡蛋

0: 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1: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0: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1小时可以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1: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0: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1天6到7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步事，提醒按时用药、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1: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0: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1天分多次吃，3次加餐，避免血糖波动，每天测4到5次血糖，高于10毫摩尔每升或波动大时，及时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吃更稳妥。
1: 患者术后在家里，伤口护理是个大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0: 居家伤口护理有3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每天1到2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1到2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1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2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1: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0: 教大家3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轻揉肚子，掌心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揉。第二是饭后半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1: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0: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谣言，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能供能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做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1: 有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0: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

0: 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很多问题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除了定期复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也要及时去医院。持续的腹痛、腹胀、腹泻超过1个月没缓解，发烧超过38摄氏度，伤口红肿、流脓，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异常的信号。别拖延，赶紧就医。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朱丽南护士长，聊了很多，我们是收获满满。从饮食、伤口护理到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全是实用技巧。那么最后呢，再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要点，方便大家记忆。
0: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1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0: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1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不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1: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0: 术后1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1个月后，如果恢复得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1: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南，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0: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 红肿扩大超一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三点：少食多餐，一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术后一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一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1分1小时活动5分钟。

0: 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0: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3: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5: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过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未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溢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自死和自残的风险。
3: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5: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5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2到3期防僵硬挛缩，4到5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2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头降位。家属呢，每日

0: 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2到3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之距，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4到5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持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距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0: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静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0: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骤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筋脉。筋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筋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筋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兼顾。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患肢，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

0: 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阻滞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一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一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叫做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加连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轻化。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突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 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

0: 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徐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脊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两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精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五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

0: 房深静脉血栓。
1: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应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跟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深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你使用医用肌力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0: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1: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清流水风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顺时针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枯燥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

0: 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7: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6: 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7: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6: 胖了吗？
7: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6: 现在也像。
7: 那倒也是。
6: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7: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6: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7: 你可千万别回头。
6: 绝不回头。
7: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8: 您好，一杯冰美式。
6: 悠悠，
9: 我是被你囚禁的羔羊。
6: 完了，
7: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9: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7: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6: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7: 啊，有人叫你。
6: 哦，
7: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6: 真男人永不回头。
7: 那你刚才是干啥？
6: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7: 看得行吗？
6: 得找角度，
7: 我帮帮你啊。
6: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7: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6: 我去上个厕所。
7: 厕所在这边。
6: 我去买单。
7: 收银台在这边。
6: 那我回家。
7: 门也在这边。
6: 那那边有什么呀？
7: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先把画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1: 手
0: 挺飞完了，你俩他
2: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1: 张月，
2: 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2: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2: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2: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2: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2: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难受吧，咱哭一下。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还真是。
4: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儿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幽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哥们，你没事吧？不是，幽唯，干啥去？幽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幽唯，幽唯。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2: 对，
1: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2: 啊！
1: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2: 是
1: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2: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

0: 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1: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0: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1: 啊，
0: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1: 我能说是吧？
0: 你能啊？
1: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0: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0: 对啊。
1: 他是我师弟，
0: 是啊，
1: 哎
0: 啊，
1: 十年前
0: 啊，
1: 为了救我
0: 啊，
1: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0: 你才有病呢。
1: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然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0: 你不提，
1: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0: 是是是，您确实，
1: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0: 我
1: 好好给大家说，
0: 是吧？那个，哎，
1: 今天的非遗专场，
0: 我问问您
1: 啊，
0: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1: 啊，
0: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1: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0: 嘿，你说今儿来这
1: 是？
0: 四个直辖市。
1: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0: 这
1: 是不是？
0: 5个自治区，5个，
1: 你想干嘛？
0: 没有，我就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1: 内蒙古自治区
0: 啊，5个，
1: 西藏自治区
0: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您还挺随和的吧？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啊。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0: 23个省，
1: 跟人民。
0: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1: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0: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1: 我说慢点行吗？
0: 你说
1: 数着数着，
0: 哎，来，23个省，
1: 湖北省、湖南省
0: 俩，
1: 河北省、河南省
0: 啊，
1: 广东省、海南省，
0: 嗯，
1: 山东省、山西省，
0: 嗯，
1: 江西省、陕西省，
0: 嗯，
1: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

0: 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三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

0: 安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嚯，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哎，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

0: 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这儿。
2: 甭说呢，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2: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2: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2: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2: 明晚坐车低风流离，明晚坐车跨车离弃，明晚坐船多可离，人坐人未飞未未流离，三声强把影四气，无缘能一生永远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2: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来。这个大家可能经常
2: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2: 是的，苏吉梅。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2: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2: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2: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2: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掌，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反掌，嘿，哈哈哈哈，
1: 我舒服了。

0: 的一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1: 那叫维塔斯好吗？
0: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我。
1: 多么达斯克劳亚，诺亚夫马西，可可瓦金达斯皮诺。
0: 西班牙语。
1: 斯莫旺阿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雷阿雷。
0: 英语
1: Novo de alone Happy to sustain
0: 韩语韩国的
1: So nobody nobody but you
0: Yes no 印度语
1: 法加里法加里
0: 巴基斯坦语
1: 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哦哒啦滴哩嘟哩
0: 意大利语非洲语，
1: 非寒假
0: 哑语，
1: 哎呀，
0: 手语，福语，我咬你去，咬我，
1: 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0: 怎么了？
1: 这不全是外语吗？
0: 这什么
1: 外语？
0: 那就对了，
1: 我还对了，
0: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1: 不能说。
0: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那你说吧，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
1: 我去，
0: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都了解，
1: 有风火轮吗？
0: 哎。风火轮干嘛呀？
1: 那叫周杰伦的《双截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0: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1: 怎么了？
0: 别动了啊！
1: 啊，怎么了？
0: 这演出呢？
1: 我知道。
0: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
1: 哎。
0: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1: 怎么危险啊？
0: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1: 哪儿危险呀？
0: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1: 哎，
0: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1: 那前半句是
0: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1: 这好像是客家话，
0: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1: 那不行，
0: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1: 哦，是。
0: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1: 啊，
0: 他唱的并不精彩，
1: 他这都不精彩。
0: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1: 是吗？
0: 潘长江
1: 啊，谁？
0: 潘长江，
1: 那小个儿，
0: 哎，潘老师，
1: 哎呀，
0: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1: 那能好听吗？
0: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1: 是有点
0: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1: 是吗？
0: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咋的？
1: 不咋的，
0: 你听过吗？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活灵活现吧。
1: 是是是。
0: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1: 是发展了，
0: 哎，延续了。
1: 到哪儿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又改四川话。
0: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1: 啊，
0: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1: 四川
0: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1: 啊，
0: 啷个哩哟。往下走，
1: 啷个哩哟。
0: 哎，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滚滚
0: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1: 哦，还能连起来。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1: 来吧。
0: 啷个哩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1: 啊，
0: 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
0: 不服气的意思。
1: 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溜儿的，
1: 麻溜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查怎么查，麻利的麻利的使用双截棍，怎么查怎么查，麻利的麻利使用双截棍，大家伙麻利的。

0: 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你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来，
0: 我是用双截棍啊，好吗？我是用双截棍啊，好吗？这温柔吧？
1: 好嘛，这开打都得
0: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啊，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啊哦、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干哈呢、啊、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7: 咱们这个
6: 好戏连连看到台上，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
7: 在的这个，
8: 我，
9: 但是今天
10: 这个我们
11: 我也做，
6: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12: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6: 够你点人数了吗？
12: 我目测也没有，
6: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我们返场，
12: 我们俩
6: 你走，
12: 赠品
6: 走，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13: 你哪看出你重要来了？
6: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13: 你看这个人都非得较劲。
6: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13: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12: 哎，咱吹的那玉，
13: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12: 烤红薯啊，陶笛，
13: 对，人吹那个笛儿。嗯，我也吹了呀。
6: 你那是吹了？
13: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box 知道吗？
12: 什么玩意儿？
13: 你看多像，
6: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你那陶笛还笑场，
13: 旁边对没有认识，
6: 怎么了？
13: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12: 你
13: 明白吗？
6: 你会吗？
13: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传是吧？
6: 是，对，
13: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6: 啊，
13: 我来个豫剧。
6: 你还唱豫剧呢？
13: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12: 梦药
6: 药
13: 这真可以，
6: 行来咱唱。嗯，
13: 一种绝活，既神奇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越剧。越剧中的变脸，
6: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12: 恁这是弄啥嘞？
13: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12: 嗯，
6: 没有。
13: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
6: 哦，
13: 啊，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12: 用你
13: 没有变脸，
6: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13: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6: 这叫玩笑。
13: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12: 不好啊，
13: 京剧对不对？
12: 对。
13: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12: 好，可以。
6: 对，
13: 京剧，
6: 这真是的。听听，来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13: 在北京西三楼，
12: 北京西站，
13: 又一宗绝活，既神奇又好看，那就是京剧中的
12: 变脸。
13: 京剧中的变。
6: 行了，在北京西站，是吗？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13: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这么给你，不行。
12: 那弄我这儿来了
13: 啊，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6: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12: 可不嘛。
13: 在东北的旮旯，有一 种绝活，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
6: 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12: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6: 我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12: 别
6: 学了，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9: 都没有，行，都没有，
6: 变脸
9: 可以了吧？
6: 对，
9: 心满意足了是吧？
6: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9: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6: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9: 不，
12: 来，向右转，
9: 非得跟这儿，
12: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9: 怎么了这是？
12: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9: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12: 你瞧瞧，
9: 你看看
12: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9: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6: 不适合。
9: 哎，好，可以。
12: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9: 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了，听着好像聊。
12: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9: 哎呦，啊。行，哎呦，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
6: 来，咱俩说一段。
12: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9: 很唯美，
12: 还挺和谐。
9: 我们表演一个，
12: 真不错。
9: 说一段相声，
12: 可以。
9: 咱们就开始吧。
12: 行啊。
9: 是啊，是啊，
12: 啊没错。嗯，
9: 啊对，
12: 可说呢。
9: 哦，他呀，
12: 啊，多新鲜呢。
9: 嗨，去你的吧，
12: 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12: 去你的吧，
9: 是吧？
12: 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12: 干嘛？你会说话？
9: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12: 我也是捧哏呢。
9: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嗯，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12: 咱们俩呀，咱们下一期，哎，
6: 这样吧，
9: 干什么？
6: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
9: 说，
12: 别动这个啊，
9: 这是我们
12: 捧哏的财产。
6: 没有关系，
9: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12: 你俩说很暖和。
9: 那当然了。哎呀，
6: 这个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12: 会说什么呀？啊，
6: 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9: 别听，别，不，
6: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个四鲜四蜜饯，三个甜馒四冷荤，还有四个甜席，你想吃我就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12: 哦，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啊？
6: 真的。
7: 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12: 怎么样，
7: 我从来都不掏钱，
12: 谁请
7: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椒蒸肉圆还有烧花鸭，
12: 都是大菜。
7: 小雏鸡我请你吃花野鸡，花鸟吃山鸡，屠夫菜猫银鱼，
12: 这就不少了。
7: 我请你，
12: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7: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我请你
12: 啊，请我。
7: 嘿，放河底。
12: 啊，对，哎，少来这不行。
7: 松花小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12: 哎，我谢谢。
7: 放河底。
12: 是我。挺新鲜的，
6: 哎，这感觉，嗯，舒服不舒服？
12: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6: 这个biu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12: 那都打在我腰眼上了。哎呀，
6: 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
12: 哎，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6: 是，哎呦，可以聊聊，
12: 这个多少啊？咱们改一点
6: 规划，
12: 就
6: 是不一样。
12: biu 那个。
7: 我听你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11: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0: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1: 好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茫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不，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
1: 伴。
0: 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你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

0: 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不是，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嗯，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啊？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哎，
1: 跟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还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
2: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
1: 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哦，哎，来呀，
0: 耍猴啊！
1: 好，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咱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下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赵从刚要杀李氏夫人四口还有牛七，没等杀，有人报说牛皋来了，吓坏了，能掐会算呢。可是又一琢磨，不一定，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人暂时不杀，把嘴先堵上。来到府门外一看，果不其然，牛皋在当中间骑着马，挂着枪，撇着拉嘴，大肚囊一舔，黑老头子。在他旁边还有一位黑汉，脑袋长得瘪哈哈的，看着样就是个傻人呢，提了着大棍。谁呀？张宝的儿子张桃。另外在他这边站着一匹马，这匹赖马还是个老客马，马上端坐一人，病秧子，就像死了俩月从坟头里头扒出来差不多少。谁呀？月星坏小子。他们三个人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牛七走了之后，这牛皋是翻过来掉过去，怎么想这事儿怎么不对劲儿。牛鼻子给我戴了半天高帽，说我儿子能行。哎呀，俺老牛可就那一个儿子，上回我大哥牵车支箭，带着马前张宝，马后王恒，进京之后连他姑爷一块堆不都宰了吗？这如果有人要害月雷，我儿子到了，谁都知道牛月不分，把我儿子不也给剁了吗？不行，我得去，我得去。一想请示两位元帅王佐，不能答应，余化龙更不能答应，请求军师，那牛鼻子老道比泥鳅都滑，干脆私自走了就算了。念不当把傻小子叫过来了，他对傻小子也好啊，因为他跟张宝磕头。傻小子，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去不去？上哪儿？那个地方有好吃的，炖牛肉，烙大饼，你想吃什么有什么，你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尤其二大爷我心疼你，你想干嘛干嘛，钱咱有的是。那行行，上哪儿吧，你说吧。咱们回京城。回京城干什么？杀皇上，宰娘娘，你是殿下，你看怎么样？你是我儿子，那行，我就是你儿子。这位是傻人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懂得什么叫当皇上当太子的。跟着出后营门，偏偏赶上就是坏小子月星在那儿守营门，正查着营呢， 忽然抬头一看，哟，二爷爷，您干嘛去？干嘛去？出去办点事儿呗。把门开开。说二爷，这哪能随便出去？没有将令，不能出去。我跑过头拉稀，茅房不有的是吗？你肯定这附近就有拉，我领进去。不，我要出去一趟。二爷呀，不瞒您说，谁出去都得有将令，尤其我在这把守。我刚刚到军营当中，您不能让我犯法犯错，让我掉脑袋吧？我还想活着呢。牛皋就把去向说明，而且目的说明。现在你二叔已经走了，走这么长时间了，你牛叔叔也去了，我不放心。你爷爷那就是前车之鉴，是如此这般。张宝、王恒都跟着死了，张宪也都跟着死了。如果他们俩死了，你后悔不？后不后悔？现在咱们在这待着干嘛？又没开兵，又没建仗，军营当中也缺不了你，也少不了我。咱们回来不是一样吗？咱不是不回来。现在有你不多，我不少，有两家元帅、将军都有的是。咱回去赶紧打探打探。这番话这一说，坏小子一听，哎呀，二爷爷有理有理啊，反正我也没做官，走走走。三个人就这么着，这一路之上

逃到了嘉明关。傻小子张桃呢，叫牛张桃，改姓牛来，飞毛腿相当快。这一进城，老牛说：“咱得找个地方吃饭去。”说：“那酒楼，咱上酒楼。”不不不，上哪儿？上总兵府。吃饭上酒楼，到这地方不？他当地父母官，他好好招待招待一儿跟那下打溜须，他都打不上来呢。他蹬梯子够脚面，他都够不着。我去，一张纸画个鼻子，赏得好大一张脸。坏小子一听我是二爷爷，咱们可是私自回来的。你说他，您到那不得公开身份？那怎么着？公开身份怎么着？那能行？吓破他苦胆，他也不敢往外说。他得假装不知道。走走走走走，一直来到总兵府。老牛往这一站，撇吃拉嘴：“来人呐，往里通禀一声，禀报你们总兵赵从，让他出来迎接你家牛二法官。”家人们一看，都跪倒磕头，磕完头撒腿往里就跑。这一报，赵从这一小子得信儿，这才出来。到外头一看，果不其然，正是牛皋。赶紧跪倒磕头啊！哎呀，牛二爷，您好啊！牛二将军，牛二一人干殿下，您好，牛王爷。去去去去去！别来这套，我不爱听。既然牛二爷我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什么意思？你明白不？哎呀，我不明白。到你府里头喝杯酒，赏你点脸，知道吗？我还能住店去吗？哎，对对对，你快往里请，往里请。前拥后扑，跟着往里头来。老牛他也不知道，他儿子就在后花园那绑着呢。他也不知道嫂夫人和侄儿媳妇儿都在那绑着，你都不知道。三个人进来之后，来到待客大厅。这一路上走着，这赵从心里可琢磨了。他回来指定是有事儿，看这个意思，他不知道他儿子让我绑上了。他要知道，就他这脾气，见面就得瞪眼睛，抽宝剑就得杀我。既然你不知道，呸！我赵从应该升官啊，这回我是一步登天呢。给你酒里头下点迷魂药，你再一迷糊过去，我把你脑袋要是割下来去见老太师，我得多大的功劳。老太师说了，最恨的就是你，比恨老岳家还恨。你曾经压着他的女儿到老岳家去，险些给宰了，丢尽了颜面，老太师能不恨你吗？对。到大厅里头坐下了，吩咐一声：“来啊，排摆酒宴，准备茶盏。”有人忙和着，这小子因为他心里有鬼呀、啊，他紧怕牛皋知道牛齐在这绑着，李氏在这绑着呢、啊。牛二将军，请问您老人家怎么不在前敌上？您回来做什么来了？哎呀，我说赵从啊，怎么我还得向你汇报汇报？我还得跟你讲讲说说是怎么着。哎呀，那我不敢不敢，我是无意之中，我打听打听。哦，打听打听，别打听了，军中的秘密不能随便往外说，知道不？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赵从赶紧过来了，看见这位没有？岳少爷。岳少爷，请问他岳飞的孙子，岳云的儿子，叫岳兴。这小子一看，哟我的妈呀，这长就这模样，老岳家还有这人呢？看这个意思，活不了几天了，要死啊！这是，哎呦，岳少爷您好您好啊，我不错不错，将就活着呢，免礼免礼。这是我干儿。

0: 牛张桃。啊，这是少王爷，少王爷炖牛肉捞大饼准备好没？傻小子就懂得吃，一会儿酒宴都端上来了。赵从亲自给斟酒布菜，哎呀，这个殷勤呢就别提了。给牛皋斟满满的一盅酒。这边给两个人也斟上酒，傻小子，我不喝那辣，不喝。把酒盅啪一推，还推洒了。啊，不喝吧。月星会喝酒啊。这小子一劲让，给斟上酒了，请您喝酒，祝您们前敌上，旗开得上，马到成功，早日回归啊。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欢，净唱喜歌。你看老牛，粗中有细呀。老牛一琢磨，哎呀，从打我们进府，这小子殷勤献媚，为前为后。而且那眼珠老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老像察言观色，什么意思？多少像有点毛病。他妈的，在我跟前如果耍花招，你他娘的耍过去，俺老牛算白活呀。又仔细想一想，这小子官提拔起来可是莫七谢给提拔起来的，能不能他和莫七谢一个鼻子眼通气儿，这都背不住他。一伸手把酒端起来了。二将军，您请用，您请用。当然就喝了，我这一天喝不着酒我也难受啊。话这么说，一边说话一边察言观色。这小子这两只眼睛就掉到酒盅里一样，恨不得牛二爷一口把他喝下去。牛二爷伸手放下了，心话：这酒有毛病。有没有毛病？得注意啊！月星，放，我没喝，你怎么就要喝呢？月星放下了。哎，我说赵从，牛二将军。我怎么看你两眉唇当中间儿有两道红线呢？啊，红线！这小子马上用手抹擦抹擦，没有吧？哪有？不，有！我会相面，不单会相面，而且别人是九宫八卦，我会十宫九卦，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我这一看你不单是有红线，而且印堂发暗，两只眼睛透出煞气，你暗藏杀机，把这小子吓得一哆嗦，心话：我的妈呀，他这真看出来是咱们真的会相面吗？他心底下有病。宁二将军，他这个我这哪能呢？
1: 不，
0: 我看这个意思，你小子好像是刚做完坏事儿。赵从心里的啪就一翻个，可不是怎么你儿子在后头绑着呢？李氏这婆媳四人都让我绑着，我差点给宰了我。牛二将军，我从来我净做好事，我不做坏事，那是，人嘛，净做好事，莫问前程，这是对的。不过我今天怎么看这不对，有病，我得算算。说着话，大拇哥一掐中指手指的尖儿，真像要算一样，这嘴像磕毛豆差不多长，把赵从吓得喂，牛二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要干什么？我算算，我不但会算，而且我还有耳报神。

甭说别的，赵聪，你暗藏杀机，你这酒里头就备不住有药，有药啊，喝下去兴许是死，兴许就迷糊，这都备不住。哎，我不算了，我问问耳报神啊，我问问问问。娘娘啊啊啊啊！赵聪心话，你别问了，要一问这不就糟了吗？再看老牛，哎，来了。我问你，酒里有什么东西？说话。啊？有药？不能吧？小小的赵聪，他敢害我？他还想活不？好啊，行行行行行，我明白了，你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也说不上跟谁说话呀，把赵聪吓得，我的妈呀，咕咚就跪到地下了，裤子都尿了。牛二爷，牛二将军，您饶命，您饶命，我说实话呀，我。他妈的，你不说实话，耳报神已经都告诉我了，酒里什么东西全告诉我了。说实话，我看你表现，你家牛二爷我府内能冲穿。你说实话，表现好，我饶你不死，不然我立刻要你命。牛二将军，不瞒您说，这事儿不怪我，怪谁呢？这个事儿就怪莫七谢。莫七谢他是太师爷，我这官让他提不起来的。他安排我逃好年，也告诉我前地上如果回来人呢，是凡和月姐有关的都给宰了。所以说这里头下了迷魂药了。另外您儿子呢，迷魂药让我给迷魂住，就刚才的事儿，现在在后花园，我可没啥呀，半根汗毛我也没碰。牛二爷，您饶命。嘿嘿，老牛一看他们让我给炸出来了，好小子，背往旁边一推，来，葱上酒。坏小子旁边一看，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心话：爷爷，你太高了，比我高。你看我坏，你比我还坏呢，你这招比我高啊。人老贱，马老滑，兔子老了都拿不着他，抓不着啊！大拇哥一挑，老牛哈哈一笑，把人都给我放来。他这连吃带喝，这回酒里头根本就没毛病了，人都给压来了。这一进门，老牛一看，果不其然，儿子在内呀。一看老嫂子推进了，赶紧站起身来，到跟前跪倒磕头。老嫂子，兄弟给你磕头了，绑绳已经都打开了。赵聪在旁边跪着，浑身上下那筛糠那哆嗦成一个了，静等发落了。嫂子，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哎呀，这小子这胆子比天都大，晒干了比牛肘都大呀，敢把您了人家绑上。您说怎么处罪？哎，您说怎么处理，咱就怎么处理。赵聪在那儿跪着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爬到李氏夫人跟前，脑袋撞地，梆梆直响，磕出了好几个大包啊！夫人呢？您饶命啊！谁都知道金台大元帅海量容人，他老人家有工伤有罪罚是不假，但是犯了错的人不一定都杀呀。请您高高手吧，您把我饶了吧，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夫人特别善良啊。李氏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赵聪啊，今天属实是你的不是。我们跟你有何冤何仇啊？虽然说老太师的主使，你为了升官发财，你把我们杀了，难道说你问心无愧吗？不敢觉着心里头歉疚吗？既如此，就饶你不死。二弟
哎，嫂子，看见没有？赵从知错改错，今后再也不敢了。那么，就把他饶了吧。行啊，老早比母。想当初，我哥哥说话没有一件事儿，没有一个字儿我不听的。嫂子说话，我能不听吗？

0: 脚不离地儿走。赵聪一琢磨，我得快走啊！如果要晚了，他要一反应，不定多前把我杀了。再说我家那么多的东西需要装车呀，哪能背着一点一点走呢？我需要骑马，脚离开地儿，这是快的。我愿意快走，我愿意脚离地儿。哦，愿意脚离地儿啊？傻小子，过去，我怎么告诉你的？就这，把那个事儿给我办了。傻小子过来了，啪啪啪啪啪一下，啊？你说什么？趴下，趴下。你让我趴下做什么？让你趴下你就趴下，咣一脚踹趴下了。这小子一琢磨，趴下可能是趴一会儿，打两下子就让我走了。好家伙，趴到地上，傻小子咕咚往地下一坐，两只脚一蹬，这小子肩膀头子，这两只手一抠，这小子下壳子。嘿。两只脚一蹬，两只手往上这一扒，嘣！多大劲头，把脑袋给揪下来了，噗！一腔热血出来了，把傻小子喷的全身都是血。哎呀，这小子他妈真坏，死了还弄我一脸血。李氏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吓坏啊，就算便宜，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呢？瞪着眼大活人把脑袋给揪下来了。哎呀，二弟呀，我不是说了吗？把他饶了，你不答应了？嫂子，这种人能放吗？昧心的官他能做，昧心的钱他能使，昧心眼子他能杀人，能留他吗？他死正好，来啊，把他拉出去，扔到野外，狼拉狗拽。这还不说，把他所有的家眷们与他们无关，谁犯罪谁死，对不对？全部滚出府去，都给赶跑了。这阵四面八方，那总兵府当然用人也特别多，另外也有将军呢。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牛狗这阵开始引荐，过来，坏小子，这是你奶奶。坏小子早就想过来施礼呀，赶紧跪倒磕头，祖母您好，我是您的孙儿，我叫月星。把经过一说，哎呦，又多了一个孙儿，能不高兴吗？老牛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怎么回事？牛七把月雷的死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牛当场气得立刻造反。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皋说了不算数啊，把赵从脑袋揪下来了，把李世可吓坏了。哪儿看见过这种情景？没看着过呀！哎呦，我的妈呀！他二叔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这样人留着他有什么用啊？嫂子，你甭管，事情由我处理。另外，把赵从的全家是全部赶走，府上咱们先在这住着。嫂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连儿媳妇都到这儿，怎么个意思？牛七眼泪长淌啊，李氏这一阵说不出话来了，嘴角乱颤，脸上肌肉直抖啊，眼泪也是长淌。牛七从头至尾说完，月雷哥哥入了朝，被杀了。牛皋一听，什么？被杀了？哎呀！扑通往后一仰，是背气身亡，坑昏过去了。哎呀，爹，大伙救吧，好不容易把牛皋救活了。这牛皋这个哭啊，我的儿啊，儿啊，你爹死了，我就是你二号爹呀，我给你报仇烦了。李氏吓得眼泪也不淌了，眼睛直了。他二叔，你要做甚？你别管，嫂子，这回谁管也不行。过来过来过来，赵旁边一招手，有本官的将军呢。将军赶紧过来。牛将军，您，我问你，本城有多少人马？13000人马。好，马上给我调人马返回京城，杀皇上，宰娘娘，一个不留，是斩公杀院。眼睛像豆包似的，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呐。李氏一看，这可完了，哪能让反呢？二弟，嫂子有几句话跟你说，如果你不听，嫂子就死给你看。嫂子有话说，老嫂比母，说吧。二弟呀，虽然说是月雷死，我能不心疼吗？可但是他该死啊，他是我生我养的，我能说他该死吗？八宝金殿骂朝廷，要杀娘娘，满朝文武亲眼目睹，宗方到我府里给我送信，难道说是假吗？他岳父能给他编八造谣胡说八道吗？不能反呐、啊！如果你要反的话，岂不是不忠？哎呀，我说嫂子，这个忠字谁留的？他妈，我真不知道这是谁留的。我要知道这个人，我把他劈了。我二弟，嫂子现在就命令你不准造反，你要造 造反，我一头碰死在此。嫂子，别！哎呀，老嫂比母啊，行。别人谁说什么我也不听，唯有嫂夫人说话我听，不反了。嫂子，你得容我好好歇两天，我心里难受，我想我侄儿，我这完全可以。你不反就行，嫂夫人不反了。你呀，到后头先休息去吧啊。我呢，坐这儿，我想一想，我好好合计合计。是啊，要反就为不忠了。保国这么多年了，一世英名化为东流，是不是？骂名千秋万古。哎，好兄弟，你是明白人呐。儿媳们，随我到后边休息去吧。领着到门口那儿了，李氏没走。李氏一想，这牛皋啊，他说话可没准啊，没准啊，吐了反账。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你看，当我们面说不反了，我要一走，他再反了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在门外头没走，偷听。他不是偷听人家说话的人呢，这也是逼的，没有招，怕牛皋造反。牛皋这大眼珠子是贼着呢，看着呢。一看嫂夫人出去了，哟，怎么上门旁边去了？哦，明白了。我傻呀？我不傻，明白。老牛坐到这儿，我说牛琦啊，爹，月星现在哭得死来活去啊，真是牛皋那种想法，烦。但是奶奶不让，叫着没有。老爷爷，老爹爹，你有什么事？你们两个说，反对是不反对？李氏一听，怎么样？你看看，幸亏我在这听着，我要走了不就糟了吗？侧耳倾听，牛琦接过来了，爹呀，要依孩儿我之见。还是不反为对。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属实岳雷哥哥骂殿，骂的皇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本当全家该斩呐，都没有抄全家，看来这就是大斩天地之恩了吧。
7: 嗯，
6: 对，是这么回事。哎，我说月星，你说呢？月星一边淌着眼泪一边说呀，爷爷，就听奶奶的吧。奶奶说的对，忠臣哪能造反呢？哎，行，就这么办了，不反了。李氏听到这儿，这才把心放下，转身到跨院休息去了，不提单说牛皋。鸟悄的站起来了，高台族轻若步来到门口这儿了，往四下观瞧，东撒西望，一看李氏走了，没人了，转身回来，他娘的不反，俺老牛说反指定反，杀皇上宰娘娘就反了。哎，牛琦，我命你就在嘉明关这个地方保护我嫂子，保护你大娘，丢了一根汗毛我砍你脑袋，你听见没有？爹，你要做什么？反了。做什么？马上给我提调10000人，立刻起兵。月星听风。月星马上过来，是老爷爷，您说吧，我听您的啊，我奶奶要怪罪有您，一切由我承担，你放心吧。我封你左班大丞相，外加军中之师、军师。谢过爷爷。傻小子，我封你正印先锋官，反了，杀了皇上，宰了娘娘，我为皇帝，你为义儿干地相。谢老头。 自封自己为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未来的皇帝。好家伙，把牛七梅给吓死了。心话我的爹呀，你真烦呐你。人马调齐，粮草充足，一切准备好，起阵走，出发。哇，都是骑兵马队呀、啊，飞也相似，书要简短，一直来到了临安城外。城门军都吓坏了。离日老远就看见旌旗招展，好歹飘扬，杀声震耳，赶紧把城门都关上，海河吊桥都提起来了。怎么回事儿？这是？等牛皋的大队已经到了，新闻过来，就此扎营，他懂得个屁呀、啊，傻了吧唧的，就知道吃。一扭脸儿，军师，这扎营怎么扎？月星也不是军事家，刚到军营当中啊，他也不太明白。说这么办吧，席地而坐，把帐篷支起几个来就行了。就这样，大家席地而坐，老牛带3000人到城外去讨敌马阵，让昏君马上给我滚出来，赶紧让位，俺老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如若不然，马上我就攻城。城上二郎一看，完了完了，牛二将军回来了，这位烦了，烦了。有什么烦？那还用说？保证因为杀月雷呀、啊！快报去吧！有人乘快马到五朝门，一弯转一弯往里禀报。康王知道这件事儿，魂儿差点吓跑了。为什么？别人造反呢？

不至于这么害怕。老牛要说造反，他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他说反可真能造反呢。把康王吓得直目瞪眼，再探再报，城门紧闭。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啊，你们听见没有？牛皋造反了，怎么办？哪一位能够出去退散他的人马，说服牛皋？大元帅宗方迈步来到殿上，跪倒磕头：“主公啊，这牛皋保国这么多年来并没有造反，他是臭嘴不臭心。你看他嘴不好说，我这如何说，多次反过，这回率人马来了，看来是真的要造反。究竟因为什么，咱们不知道啊。主公，不如您率领文武为臣保驾，到城头之上与他对话，问个究竟。好，就这么办。率全朝文武，大街上老百姓完全都静街了，黄土店道净水坡街，哪有那功夫，赶紧快走吧。骑着金鞍玉佩逍遥马，大家保着驾来到城上，甩灯下了马，手扶垛口往下观瞧啊。人过千，无眼无边；人过万，扯地连天。哎呀，下边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麻林，儿郎呐喊，人喊马嘶，天翻地动相似。一看老牛就在两军疆场上，手提大枪，风也相似，正在那骂呢：“昏君长，昏君短。”骂不绝声啊。康王往下看了一看，一招手，老牛抬头一看，哟，文武怎么都来了？行啊，哎，康王也来了，小昏君你也上城了。哎呀，牛皇兄啊，你我是弟兄，你是一儿干殿下，我是皇上，你仅仅比我就差一级呀。有别人造反的份上，咱们还有你的吗？牛皇兄，你因何造反呢？要不说愣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这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下边就这么骂的，就这么样造反，反了。说好听的，知道这位吃行米的，他什么事什么事都办出来呀、啊？老牛用手点指，咬牙切齿：“我把你个昏君呐、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不知道？啊？你因为什么要杀掉岳雷？他为你带人马征北，吃尽千辛万苦啊！”容易吗？三道折本入都，调粮调衣，不单没有去，元帅亲自回来，相反怎么着让你给剁了？你真是胆大包天！今天俺老牛要杀皇上，宰娘娘，斩公杀院，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瞧见没有？傻小子张涛，这小子你还没见着过呢。张宝的儿子，我磕头弟兄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儿子，一儿干殿下。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牛皇兄啊，你暂时压压火。朕在问你，难道说你就因为这个事造反啊？还用什么呢？人命关天呢，牛皇兄啊。内情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啊！三道折本入都，不是朕不给拨粮、不给拨棉衣呀、啊，因为我没接到啊。
我要接到了，天底上几十万大军为我而征战，为我江山社稷，我哪能如此呢？是今天你造反，说我无故要杀岳雷，你造反是对的。我因为什么杀他？他到八宝金殿上辱骂君王，而且让我退位，还要杀西宫娘娘，佩剑闯进皇宫内院。二皇兄，你说他该杀不该杀？不该杀。你要问我呀，他做对了。要是我，我也这么办。就凭他这么大能耐，宰不了你。看来他心里还是犹豫。他让你退位，让你儿子登基，他心还是软的。要搁我，早把你剁了。你还能美到今天吗？杀那小美人，我早把他剁了。我留他做什么？今天什么别说，他做的就是对。啊，你我好也这么做。今天我还不让你退位，我非杀你不可。得，这还不敌退位呢。要退了位还能活着当个太上皇啊，这非杀我不可。哎呀，牛皇兄一点商量没有，没有，你赶紧开城，不然的话我要杀进去。完了，一抖了手啊，康王扭向回身问道，全朝文武何人有保国之策？老牛吓得一看，谁保国？上的所有的文武百官，年兄年弟，大家听真的啊，俺老牛把话先说到头前，这叫什么？先明后不争。如果说今天谁要不下来，都不下来，咱是好朋友。谁要是出来，立刻就是敌人。别说俺老牛六亲不认。大伙儿往下一看，他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现在那眼珠子都红了，看不出来吗？再说谁出来把岳雷宰了？疆场事情都不顾了，你真是昏君呐！不过都不敢这么说而已。大帅啊，主公，你看如何是好？这事就得问元帅宗方了。宗方听到这儿一报万主公啊，您问微臣我叫办法没有。您瞧家头，人马大队英勇，牛将军现在已经真正造反。说我的本事出去，牛将军是辅将，走遍天下无敌手，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打不了。治国安邦之策现在只有谁？老太师。莫欺太师肯定有办法。宗方心欢，找他去吧。现在到这节骨眼找我呀，我出去拿我一样当敌人，非杀我不可呀。太师，你过来。老小子过来，满面带笑，主公。您找我，你可有治国安邦之策？主公啊，小小一个牛口，他算什么呢？

0: 法子让他死得活得了了。另外那边那位，你看着拿着槊，好像那槊挺沉重，空的，他是个病妇啊，病鬼呀，不好使。臣可以保举一个人。哦，你保举何人？我府上有一位贤士，新来的，能力特别大，够元帅之才。 我有心领他上殿做官，官小了人家不干；要官大了，文武不服，因为他寸功没有。此人叫何名？姓熊，叫熊豹。这人是干嘛的？实际这是假名，叫熊豹。真名叫松不浪，北国人。 金兀术到外上到这来卧底，藏到太师府。老太师正准备安排他现在经营殿帅这个位置空着呢，让他做经营元帅，掌握护京兵48万。到了时候，金兀术一道咔嚓，里应外合，身手可得，江山立刻我就可以坐下了。 老小子是这么想的，恭敬的像个祖宗一样在府上。今天一看，这是好机会。康王点头说：“好。”如此说来，你赶紧回去把他请来吧。老小子乘马跑回府去。哎呀，见到松不辣，你看那狗没有？点头哈腰，摇头尾巴晃，筋打溜须呀。 就把前敌上战情说了一遍。你如果出去要是打胜了，我推荐你为经营殿帅。48万护京兵归你，你管，你指挥。到了时候了，里应外合。松不拉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太师啊，还用到时候吗？”
1: 经营殿帅到我的手里，他马上我一镐，内乱咔嚓一下子推倒小昏君，你就可以面南背北。这句话差点把老太师给美死。一高兴，这一乐扑哧下鼻涕泡都出来了。走，全副武装，手拿开山大斧，跟着太师来到城下。
0: 水等李安下了马，斧子挂上了，跟着来到城上面见康王，大高个儿，赤红脸儿，两只大眼珠子，哎呀，长得挺凶挺威风啊，体格棒。康王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人才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熊，叫熊豹。
1: 熊豹啊，你来瞧，用手往下一指。现在有奸臣造反，姓牛叫牛狗，你能否退他的三军人马？这小子站起来，顺着垛口往下瞧了瞧，哈哈一笑：“主公啊，这算什么呢？” 这三个人呢？哎，您看着，不管哪一个，一个照面，我一府把他劈为两半。好啊，那你就出去吧。不行，您得封我官。行，如果你能够得胜回来，我就封你为经营元帅。这小子一听非常高兴，谢主隆恩，出城大战。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logo 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千年古墓引来神秘专家驻扎偏僻乡村，打开主椁，墓主人主棺却不在墓室中央。出土金器超过全国汉墓黄金出土总量，小小印章能否成为确定墓主身份证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关西村，一个偏僻安静的山村，极少有外人到访。但是在2014年年底，一组神秘的重量级人物悄然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悄悄地住进了专门修建的白色矮楼。他们的到来没有引起当地村民太多的注意，但却牵动着考古界敏感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派出了田野考古专家、科技考古专家、国内漆器修复权威专家、中国织绣领军人物等各个领域最权威的6位专家来到考古。

0: 现场。这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之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调集全国一流专家到一线指导发掘工作。这批专家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如此超级豪华的专家组团队云集一个墓葬开展工作，实属罕见。从国家和考古业界的重视程度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墓葬。从一个意外发现的盗洞，到国家级考古专家云集墓葬，从证实这是一个4万平方米超大规模汉代墓葬群，到对一号墓主墓外回廊进行发掘保护，考古队用了整整3年时间。随着一件件随葬品出土，刷新着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想象。一批真马陪葬，一座10余吨的前山，一套铁制边磬，引起了国家文物局以及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通过对出土文物价值的估算，专家推测这座墓非同寻常，很可能是西汉某个贵族的墓葬。漫长的3年时间之后，一号墓的主墓外回廊终于清理结束。除了最初发掘出来的钱币、车马和礼器，还有大量的兵器、漆器、酒器、粮食以及众多的生活器皿。仅仅外回廊出土的文物就多达10000件，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令人不可想象。然而真正的重头戏还没有开始，因为漫长的清理工作才进行到主墓外回廊。主墓到底有没有被盗？还有没有更具价值的文物？这是吸引众多重量级专家到场的缘故。伴随着6位重量级专家的到来，存放主棺的主椁室即将打开。但此时，那个位于主椁室顶部的盗洞仍然令人忧心忡忡。西汉墓葬的棺椁通常按方形层层布局，主棺位于墓葬中心。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宝台汉墓都是如此。有经验的盗墓者也因此把盗洞定位在主墓的正上方，在盗墓贼看来，这是盗墓的绝佳位置，只要顺着盗洞发掘下去就能挖到主墓。很显然，这个盗墓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1: 棺材在中间，东南西北两边都是头箱、边箱，棺材在中间，所以盗墓贼把洞打在了中间。
0: 主棺椁在墓室中央，那么里面的珍宝很可能已经被盗掘一空。考古人员怀揣着这种担心，继续清理墓葬上方的木头。当一块块木头被搬开，人们的心情也紧张到了极点。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搬开木板后，考古队员并没有看到主棺。难道盗墓贼已经将里面的珍宝盗窃一空了吗？善于刨根问底的考古队员决定继续深入墓葬，直到一个巨大的椁室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原来这是一个非常规的设计，一般主棺放在主椁室的正中央，而这个墓葬的正中间居然是空荡荡的。这样看来，主棺很有可能没有被盗。可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这个神秘的主棺会在哪里呢？经过一番细致探查，考古人员发现主棺躲到了主椁室东北。

0: 角，偏离了常规的中心位置。发现这一点后，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有专家猜测，在地下水和一片混乱之中，盗墓者很可能还没来得及找到主棺，就被村民发现行踪并举报了。墓主人为何会这么安排？难道他料到自己的墓葬有可能被盗，所以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还是说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墓葬中央是客厅，墓主人生前住在东面的卧室。墓室的东北角，也就是主棺存放的位置，便是墓主人睡觉的地方。正是这一巧合让墓主人躲过了一劫。但是也有一种推测认为，有可能是地震和水淹导致主棺位置偏移，最终让它停留在主椁室的角落里。无论是哪种原因，这个墓葬能够躲过2000多年来盗墓者的黑手，可谓不幸中的万幸。4年来，考古队员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至此，对一号墓的抢救性发掘进入了主攻阶段，找到墓主人已经指日可待。明确地知道墓葬主棺没有被盗后，考古人员更加迫切地想知道，究竟谁是这座豪华墓葬的主人。2015年12月3日，考古队员清理主椁室的东南角后，发现了不少文物，但是都不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就在东南角的清理接近尾声时，人们发掘出了一个精美的漆盒，打开之后，一枚玉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因为印章在古代为凭信之物，是确定墓主信息的关键证物。这是一枚约1.7平方厘米的玉印，由上等和田玉雕刻而成，上设龟钮。从印章的篆刻风格看，它属于典型的西汉晚期风格，这也更加确定了这座墓葬的年代。
1: 上面写有大刘基印，在当时发现这个大刘基印，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0: 刘是西汉皇族姓氏，大刘无非强调他和普通人家的区别，以及作为高祖刘邦后人的荣耀。由此看来，墓主人非西汉皇室莫属。只可惜有姓无名，还是难以敲定此刘是否来自海昏侯家族。这时，史料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既然史书中明确记载西汉时期的豫章郡只有海昏侯一支，此墓葬又为贵族墓葬，那么一号墓是海昏侯墓的结论就确凿无疑了。现在悬念顿时集中在了墓主人到底是哪一任海昏侯。海昏�侯共沿袭四代，他们在豫章郡，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市，生活了160多年，死后都可能埋葬于此。尽管专家们一致倾向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但是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才行。专家的推测不仅来自已经发现的超高规格陪葬器物，也因为四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身份特殊，其履历表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缭乱。刘贺的爷爷可谓大名鼎鼎，正是那位令匈奴闻风丧胆的汉武帝。可惜刘贺的父亲昌邑王刘伯年少寿短，不足20岁就撒手人寰。年幼的刘贺承袭了昌邑王封号，7岁到19岁，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爷生活。19岁这年，他突然被立为皇帝，但短短27天后，他又遭废黜，被贬回山东老家。30岁时，他再度被封为海昏侯， 三年后死于长江以南的豫章郡，也就是墓葬所在地。古代贵族墓葬一般分为棺和椁，也就是一层一层套叠墓室。要清理主棺，就得先把主椁的各个角落清理完毕。2015年11月16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主椁室的西室，在一堆黄色泥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三件精美的漆盒，人们聚拢过来，目不转睛，啧啧称奇。原来漆盒中排列有序、光彩夺目的物件是金器，其中一盒装满了马蹄金，中间呈对角摆放的是罕见的麟趾金。
2: 好重的，好重的，来人，放地上。
3: 往那边，往上边，再过去一
0: 点。除了麟趾金和马蹄金，还有两盒码放整齐的金饼，每盒都超过80枚。由于金饼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用钢板将其运至研究室。搬运金饼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需要先往盛放金饼的盒子下面塞上钢尺，然后喷涂上泥土分离剂，再塞上塑料板和钢板，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2: 推那边签的，
3: 是在推签子。我这里，你们看到我这边的
2: 金
4: 子啊，来，地上的
2: 它没住着力，主要是
3: 我没。还要走
2: 了吗？
3: 还要走，
2: 还要走一点，晚走一点。
0: 十几分钟过去，准备工作终于完成，剩下最后的搬运。一块金饼的重量在250克左右，160枚金饼将近有40公斤，需要4个人搬运。经过仔细清点，确认大马蹄金5枚，小马蹄金和麟趾金各10枚，金饼共187枚。它们器形完整，周身还是有精美的纹饰，纯度竟然达到99%。这些黄金埋藏地下超过2000年，但出土的那一刻依旧发出耀眼的光芒，可谓金光闪闪。不仅如此，马蹄金上还刻有楷书字形的铭文，这无疑将中国楷书的历史向前追溯到了西汉时期，而且这些楷书在当时应该为皇家独享，这更加印证了这是一个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三件东西，汉武帝认为都是象征吉祥的祥瑞，为了把这三件祥瑞结合起来，他就把金子做成麟的角的形式，同时做成鸟的蹄子的形式。通俗地说，马蹄金、麟趾金就是汉武帝时代象征祥瑞的特制纪念币，常常用于赏赐亲信或功臣。一般来说，越接近墓主遗体的随葬品，越是他生前珍视的，也最有可能留下墓主人的直接信息。墓中的物品真的是汉武帝之子刘伯留给刘贺的吗？为了离结果更进一步，考古队加快了速度，迫切地希望打开主棺一探究竟。2015年12月20日，在清理了主棺周围的淤泥之后，专业人员进行数据扫描，保存主棺开启前的原始数据，为打开主棺做最后的准备。考古人员先撬开一道小缝，把包裹好的木棍横插进盖板下方，然后进行整体保护性提取。主棺的棺板被16个绳结牢牢固定，随着起重设备慢慢上升。
3: 下面再见到
0: 缓缓开启空间。

凝固了，呼吸变得短促，时间拖慢了脚步，主观露出一道缝，人们伸长脖子望进去，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棺盖能不能被顺利打开呢？现场气氛紧张。可是打开棺盖之后，并没有看到主棺，而是又出现了一个木棺，这个棺中是否是墓主人呢？大家还不得而知。随着棺盖被打开，又有一些随葬品显露出来，其中一件圆形漆盒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能如此贴近墓主人，这里面一定存放着墓主人的珍爱之物。一声惊叹，人们又看到漆盒中整齐码放的金器，又是一批金光闪闪的马蹄金、麟趾金，在它们中间还有几块大小不一的金板显露出来，这是在汉墓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金板。经过称重，证实大马蹄金重260克，小马蹄金重40克，麟趾金在70-80克之间，金饼标准统一，每枚重约250克，20块金板，每块的重量都在1公斤左右。他们让一号墓出土的金器总量达到78公斤，超过全国汉墓所有已出土金器的总和。从这些随葬品来看，墓葬主人的富有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尽管考古人员此时并不能确定刘贺就是墓主人，但是2000年前的墓主人富可敌国已经确信无疑。在西汉时期的豫章郡，除了刘贺，谁能拥有如此多的来自皇家的黄金呢？刘贺是汉武帝之孙，但爷孙之间应该从未谋面，这些皇家专属用金又从何而来呢？在考古现场，随着文物一件件被发掘出，专家们期待的历史线索逐渐汇聚起来。他们发现一件铜鼎上刻有昌邑吉田铜鼎，容十斗，重18斤，第一。昌邑不就是昌邑国吗？吉田是指每年开春，统治者以下田亲耕的方式劝导农民辛勤劳作，以获丰收。西汉昌邑国国都所在地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也是刘贺出生的地方。2000年前，这里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商业繁茂，还有发达的冶铁业，这些漆器很可能就是制造于此。几乎同时，在一些精美的漆器上又出现了昌邑9年、昌邑11年的字样，只可惜所有昌邑字样后面都没有注明是哪一任昌邑王。昌邑王只传了2代，刘贺的父亲刘伯在位11年，墓葬已经被发现，那只剩下刘伯的儿子刘贺的墓葬至今还没有被发掘。照此推断，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刘贺的墓葬，这些写有昌邑字样的漆器很可能是刘贺带到这里的。前山证明了这是一座贵族墓葬，墓葬中的大刘印记证实这是一座汉代墓葬，写有昌邑的鼎出炉，考古队员推断出这很有可能是刘贺的墓葬。但考古不能

0: 来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2014年，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在半年内迅速建成竣工，安静地坐落在田边一块高地上。这座白色小楼外面看上去非常普通，但细心的村民发现这里一直有警卫把守，而且边上的围墙也安装了特殊的安全设备。原来这里就是轰动全国的海昏侯墓的文物保护实验楼，因为出土文物多，级别高，当地政府果断在墓地东侧选址建楼，用于专门的文物保护工作。经过4年的持续考古发掘，这座西汉墓葬已经陆续出土10000多件珍贵文物。惟妙惟肖的燕鱼灯，身份高贵的提梁酉，温润剔透的麝形玉佩，制作精湛的鎏金编钟，200多万枚五铢钱，数以千计的竹简，还有前所未有数量惊人的马蹄金、麟趾金、金饼、金板，无不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些仅仅是主墓的外回廊、主椁室外观部分的发现，墓葬的核心部位内棺还没有打开。一系列的文物出土，隐约指向墓主人是刘贺。
1: 整个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到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墓主的棺柩的清理阶段。我们对棺内的遗物，抱有很大的期望。
0: 现在只剩下内棺等待开启。在正常情况下，内棺可以在现场打开，但是根据考古专家对海昏侯墓的推测，这个墓葬非同一般，重要的陪葬品和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很可能都存在内棺中，如果开棺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这让考古专家们更加小心翼翼。经过反复推测勘探，他们决定将内棺移到几百米外的实验室，也就是那座新建的白色小楼中再进行开启。可是移动内棺，这对于考古队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运输之前，先要在内棺和棺床外面套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上千年来经历过地震和地下水浸泡，内棺已经变形，这个箱子是为内棺特意设计的。
2: 你们俩跟那边同步啊，
0: 套箱这项工作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对于内棺开启工作非常重要，马虎不得。考古人员每一步动作都要异常小心，因为探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文物很可能就在内棺里面。内棺套箱完成之后，要采用航吊技术将内棺和棺床整体吊运出主墓。
2: 这两个在一个底下处在一个水平的时候，在一块儿升。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升。
2: 好了。

0: 经过两周的时间，打包工作终于顺利完成，将进入最紧张的时刻——移棺。这相当于给沉睡了2000多年的海昏侯搬了一次家。2015年12月21日，一大早，关西村村民听说海昏侯的内棺已经被发现，马上就要被移走，纷纷聚拢到海昏侯墓考古工地的附近，他们都想目睹移棺的全过程。上午9:30，位于竹果市的海昏侯内棺正式开始吊运，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只见航吊车把棺旧箱体缓缓升起来，内棺在一点点向上升。这个在郭墩山埋葬2000年的墓葬，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内棺缓缓落下，成功放到了轨道车上，运出了墓道。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内棺能够顺利开启吗？内棺的开启，人们能够顺利找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吗？2015年12月22日，所有人员到位，内棺即将开启，气氛有些肃然。2016年1月16日，经过多日来的准备，南昌海昏侯大墓清理工作将进入极为关键的环节，打开内棺。这也预示着之前已经接连创造新中国考古之最记录的海昏侯墓的最大的秘密即将揭晓。
1: 低不了了，最低了，低不了了。
0: 这里面沉睡的人会是刘贺吗？墓主人的骸骨是否完好？在众人的期待下，存放墓主人的内棺慢慢被打开。考古人员首先要揭去内棺表面用来保湿防裂的宣纸。安放内棺的棺床带有木轮，便于下葬时推入墓穴。如今木轮犹在，内棺的高度却不到原来的1/3。棺中文物恐怕凶多吉少，人们嘴上不说，心中却7上8下。高级不能再高级的评价了，硕大的玉璧瑕不掩瑜，精巧的漆盒鲜红欲滴，温润的玉佩一片冰心，环首刀把雄风犹在。一件件文物让在场人员发出惊叹，令所有人兴奋。棺内散布着许多玉器，然而墓主人的骸骨却不见踪影。难道墓主人不在内棺中？一时间没有找到答案。时间疏忽而过，宣纸重新盖上，喷水保湿，众人期待的答案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探查。第三天工作继续，历经岁月与磨难的棺中文物混杂在淤泥中，大件器物尚能看出轮廓，微小物件则如沙里淘金。在内棺南侧，人们发现一具盖在死者脸部的玉覆面，在它之下有不少玉块，很可能是死者头下的玉枕。内棺中部这几块大型玉璧应该摆放在死者胸腹部，由此遗骸的位置基本确定。其实这座大墓并不是没有墓主人，而是墓主人已经在潮湿又失去密封的环境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了。专家们根据像玉器一样的物品推断出遗体的位置，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在古代，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一般贵族都会在下葬之后身上铺满玉片。继续寻找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忽然一名眼尖的考古队员发现一个小凸起，方形似玉，刻痕朦胧，仿若文字。停顿，静止，人们似乎预感到它非同小可。而那枚小凸起和几个小物件恰恰位于死者腰部，很可能是腰带上的悬挂物，方便随时取用。这些小物件都是什么？能不能探明死者身份呢？于是考古人员开始小心提取。
2: 这个把拿走倒过去去做上面这些包含物的，
1: 这个没说真的好的。
0: 这是一枚印章，而且是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印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玲珑剔透，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考古人员擦干净上面的泥土，仔细观察上面的字，果然没有令所有人失望。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两个字，正是考古人员和专家们期待已久的答案：刘贺。它线条清晰，构图规整，方朴端重。春秋，人力物力，酸甜苦辣，终于水落石出，如愿以偿。虽然此前已经有许多墓主人的证据指向刘贺，但都抵不过这一枚小小的印章。西汉海昏侯墓可以更加确切地改为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了。刘贺短暂的一生扮演了四种角色，从王到帝，又从帝归民，再由民封侯，犹如过山车，大起大落，身不由己。

汉书中的刘贺动作多不正，行污于庶人等等，意思是不守规矩，胡作非为，还一意孤行。汉书详细记载了刘贺当皇帝后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义，乱汉制度的罪状，诸如居丧期间与旧臣武忌酒肉嬉戏，吹拉弹唱，戏野猪斗老虎，让下人乘坐太后的专用马车。

各地征缴财物多达1127次。如此这般，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刘贺会不会是被冤枉的？如果是，那会是谁嫁祸于他？汉书记载，刘贺当皇帝既没有先王遗嘱，也不是按长幼排序，是被大将军霍光征召来的。27天后，带头废掉刘贺的又是霍光，成为中国历史上权臣废除皇帝的典型例子。那么霍光是谁？怎能如此呼风唤雨？西汉霍姓，大名鼎鼎，当属封狼居胥霍去病，正是他把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推荐给汉武帝。

0: 汉书说，霍光侍奉皇帝左右20多年，如履薄冰，没犯过一次错误。有人偷偷观察，发现他每次出入宫禁的脚步都会落在同一位置，分毫不差。如此隐忍与自制力，何止令人钦佩，简直令人恐惧。汉武帝很器重他，临终还让他与几位重臣共同辅佐小皇帝刘弗陵。汉昭帝8岁继位，霍光通过一系列政变铲除异己，最终威震海内，一手遮天，独揽大权。可惜汉昭帝仅仅21岁驾崩，且身后无子。按照汉朝惯例和群臣动议，继承帝位的人本应是汉武帝唯一在世的儿子，体魄健壮的广陵王刘胥，但他贪图游乐，品行不端。汉书说霍光忧心忡忡，因为他的担心还不仅如此。
1: 广陵王刘胥年龄已经很大了，他在广陵国里边做诸侯国王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可以想见他有比较成熟的政治历练了，同时他手下有一群人支持他，他势力比较强大了，这些都是霍光需要面对的。
0: 正在纠结，偏偏有郎官上书提出，古有先例，只要有更适合做皇帝的人就可以废长立幼。众臣无语，却正中霍光下怀，那位尚书郎官也因此获得提拔。霍光终于甩掉了刘胥，挑了一位年少的继承人昌邑王刘贺。
1: 那么和广陵王刘胥比较起来，刘贺他年龄比较小，只有20来岁，还不到20岁。那么年龄小，没有政治历练，没有太多的自己的党羽，这是和刘胥比较起来，刘贺被霍光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任性为他的悲剧埋下伏笔。据记载，刘贺登基后大肆封赏自己带来的昌邑旧臣，却对霍光等老臣不闻不问。霍光的初衷原是找个傀儡皇帝，没想到刘贺是真来做皇帝了。他那些前呼后拥的随员正一步步逼近皇宫大内的重要岗位。

终于一项敏感的人事任命让霍光忍无可忍。长乐宫是上官皇太后的寝宫，刘贺上位之后用自己的旧臣换掉了原来的长乐宫卫队长，也就是霍光的部下。皇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在皇宫中宫廷防卫和禁军将领都是霍光的部下。现在刘贺插手人事安排，让霍光深觉来者不善。刘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霍光的眼中钉，霍光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废掉刘贺。汉书的描绘十分传神，当霍光决定废帝让群臣表态时，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万事俱备，霍光亮出了王牌，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宫门一关，孤身一人的刘贺被召到比他还小三岁的皇太后面前跪下，接受众大臣的批斗。声声刺耳，句句惊心，最后宣布陛下未见命高妙，不可以承天序，当废。在众人的监督下，刘贺被皇太后废掉。刘贺争辩，但为时已晚，霍光三下五除二就摘掉了刘贺的皇帝绶带，夺走了印玺。

0: 刘贺黯然离开了皇宫，连昌邑国的封地都没保住。霍光在众目睽睽中再次召来一位18岁的年轻皇帝刘询，汉宣帝。霍光掌政20年，辅佐汉昭帝和汉宣帝两位皇帝，中间没有刘贺的名字，刘贺被人们称为汉废帝。霍光死后，汉宣帝念及骨肉之亲，重新封刘贺为海昏侯。刘贺被废后，离开昌邑国，前往长江以南的豫章郡。然而3年之后，33岁的刘贺撒手人寰。正值青壮年的他，为何会突然离世？是有人陷害，还是重病而亡？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如今内棺已经打开，却不见墓主人身影。继续发掘，考古队员能够找到墓主人的遗体，从中探寻到刘贺死亡的真实原因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4: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3: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4: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3: 胖了吗？
4: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3: 现在也像。
4: 那倒也是。
3: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4: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3: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4: 你可千万别回头。
3: 绝不回头。
4: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5: 您好，一杯冰美式。
3: 悠悠，
6: 我是比你强，今天
3: 完了，
4: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6: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4: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3: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4: 啊，有人叫你。
3: 嗯，
4: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3: 真男人永不回头。
4: 那你刚才是干啥？
3: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4: 看得行吗？
3: 得找角度，
4: 我帮帮你啊。
3: 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4: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3: 我去上个厕所。
4: 厕所在这边。
3: 我去买单。
4: 收银台在这边。
3: 那我回家。
4: 门也在这边。
3: 那那边有什么呀？
4: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6: 我是被你囚。
4: 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3: 手，走，
4: 不是你，他有歌挺飞完了，你俩他，
3: 我去把虫鸟追回来。
4: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3: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4: 这也没响啊。
3: 喂，
4: 无实物个电话吗？
3: 什么？
4: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3: 回头就请我吃饭，
4: 这是个啥呀？
3: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4: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3: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4: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6: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4: 难受吧，咱。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我悠为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有为，干啥去？有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有为，有为。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2: 对，
1: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2: 啊，
1: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2: 是
1: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2: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对，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1: 了，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2: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1: 啊，
2: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1: 我能说是吧？
2: 啊，你能啊？
1: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2: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可以理解一下啊。
2: 你
1: 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2: 对啊。
1: 他是我师弟。
2: 是啊。
1: 哎
2: 啊！
1: 十年前
2: 啊，
1: 为了救我
2: 啊，
1: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2: 你才有病呢。
1: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

0: 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1: 你不提，
0: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你，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嚯，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先好好给大家说，
1: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这儿
0: 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5个自治区，5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五个，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民。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咱们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啊，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别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给大家

0: 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五 K 进去的操郎。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这儿。
0: 甭说那
1: 啊，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我刚才
0: 不
1: 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坐车低风流离，明晚坐车跨车离弃，明晚坐线多离，离人坐人未飞未未流离，三声更把影四弃，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三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苏啊，吉梅。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欢唱嘿，哈哈哈哈，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

0: 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1: 那叫维塔斯好吗？
0: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哼，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1: Domo das kloja, no ya farmasi, koko wa kin das pino。
0: 西班牙语。
1: Si mo wo, a ti sa mas mi, go go go, ale ale ale。
0: 英语。
1: Novo te alo。Happy to see。
0: 韩语，韩国的。
1: So nobody, nobody but you。
0: Yes, no。印度语。
1: 法加里，法加里。
0: 巴基斯坦语。
1: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0: 意大利语。
1: Mano per sole。
0: 哎呦，非洲语，
1: 非俺家。
0: 哑语。
1: 哑。
0: 手语服语
1: 我咬你
0: 咬我
1: 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0: 怎么了？
1: 这不全是外语吗？
0: 这什么
1: 外语？
0: 那就对了。
1: 我还对了，
0: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1: 不能说。
0: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坚持住啊！
1: 怎么了？
0: 别动了啊！
1: 啊，怎么了？
0: 这演出呢？
1: 我知道。
0: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1: 怎么危险啊？
0: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1: 哪儿危险呀？
0: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1: 哎，
0: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1: 那前半句是
0: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1: 这好像是客家话。
0: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1: 那不行。
0: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1: 啊，是。
0: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1: 啊，
0: 他唱的并不精彩，
1: 他这都不精彩。
0: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1: 是吗？
0: 潘长江
1: 啊？谁？
0: 潘长江。
1: 那小个儿，
0: 哎，潘老师，
1: 哎呀，
0: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1: 那能好听吗？
0: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1: 是吗？
0: 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咋的？
1: 不咋的。
0: 你听过吗？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活灵活现吧。
1: 是是是。
0: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1: 是发展了。
0: 哎，延续了。
1: 到哪儿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又改四川话。
0: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1: 啊。
0: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发音比较阴柔。
1: 那四川。
0: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1: 啊，
0: 啷个里哟。往下走，
1: 啷个理由？
0: 哎，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这棍棍儿。
0: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1: 哦，还能连起来？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1: 来吧，
0: 啷个理由？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1: 啊，
0: 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
0: 不服气的意思。
1: 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利儿的，
1: 麻利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这温柔吧？
1: 好嘛，这开打都得
0: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1: 啊，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
1: 哦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啥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里哟，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咱们这个好戏的人看到舞台上，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
7: 在的这个，
6: 我，但是今天这些
8: 我们
6: 我也做，
8: 我们都是你
6: 们
8: 三个大人，
6: 确实。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9: 哪看出来都进来了？
6: 够你点人数了吗？
9: 我目测也没有，
6: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我们返场，
9: 我们俩，
6: 你走，
9: 赠品
6: 走，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你哪看出你重要来了？我怎么能不重要呢？你看这个人都非得较劲。哎，
7: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6: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9: 哎，咱吹的那乐，
6: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9: 烤红薯啊，陶笛，
6: 对，人吹那个笛儿。嗯，我也吹了呀。你那是吹了？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box 知道吗？
9: 什么玩意儿？
6: 你看多像，
7: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你那陶笛还笑场，
6: 旁边对没有认识，
7: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9: 你好，
6: 明白吗？
7: 你会吗？
6: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转是吧？
7: 是，对。
6: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啊，我来个豫剧。
7: 你还唱豫剧呢？
6: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9: 梦药，
7: 真可以。行了，咱唱，
6: 一生缺货几神奇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7: 这是豫剧，
6: 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9: 恁这是弄啥嘞？
6: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9: 没有，
6: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9: 豫剧里面
6: 没有变脸，
7: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6: 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7: 这叫玩笑。
6: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9: 好啊，
6: 京剧对不对？
9: 对，
6: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9: 好，可以，
6: 对，京剧，
7: 这真是的，听，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6: 在北京西站了，
9: 北京西站
6: 又一宗缺货，几神奇又好看，那就是京剧中的
9: 变脸，
6: 京剧中的变脸。
7: 行了，在北京西站是吗？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6: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弹那个二人转不行，我这么给你，不行。
9: 搬到我这儿来了
6: 啊！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7: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9: 可不嘛。
6: 在东北的旮旯，又一
10: 总绝活，一身西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段。
7: 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9: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7: 我们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9: 别普及了，
7: 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10: 都没有，行，都没有，
7: 变脸
10: 可以了吧？
7: 对，
10: 心满意足了是吧？
7: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10: 不，
7: 咱们刚这段演
10: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7: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9: 不，来来来来，向右转，
10: 非得跟这儿，
9: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10: 怎么了这是？
9: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10: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9: 你瞧瞧，
10: 你看看
9: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10: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7: 不适合。
10: 哎，好，可以。
7: 不适合。
9: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10: 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了，听着好像，
9: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呦，啊。
10: 哎呦，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哎，咱俩说一段。
9: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10: 很唯美，
9: 还挺和谐。
10: 我们表演一个，
9: 真不错。
10: 说一段相声，
9: 可以。
10: 咱们就开始吧。
9: 行啊。
10: 是啊，是啊，
9: 啊没错。哎，
10: 啊对，
9: 可说呢。
10: 哦，他呀，
9: 啊，多新鲜呢。
10: 嗨，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10: 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10: 是吧？
9: 去你的吧，
10: 去你的吧，
9: 干嘛？你会说话？
10: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9: 我也是捧哏呢。
10: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9: 咱们俩呀，咱们下一期，哎，
7: 这样吧，
10: 干什么？
7: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
10: 说，
9: 别动这个啊，
10: 这是我们
9: 捧哏的财产。
7: 哎，没有关系，
10: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9: 你俩说话暖和。
10: 那当然了。哎，
7: 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9: 他会说什么呀？啊，
7: 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10: 别吃，别不，
7: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大四鲜四蜜饯，三个甜馒四冷荤，还有四个甜席，你想吃我就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9: 哦，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啊？
7: 真的。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9: 怎么样？
7: 我从来都不掏钱，
9: 谁请
7: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草蒸鹿眼还有烧花鸭，
9: 都是大菜。
7: 小雏鸡我请你吃花野鸡，花鹌鹑参鸡兔脯菜猫银鱼，
9: 这就不少了。
7: 我请你，
9: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7: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我请你
9: 啊，请我。
7: 嘿，放河底。
9: 对。哎，少来这不行。
7: 松花小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9: 哎，我谢谢。
7: 放河底。
9: 是我。挺新鲜的，
7: 哎，这个感觉，舒服不舒服？
9: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7: 这个冰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9: 那都打在我腰眼上了。
7: 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哎，
9: 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7: 是，哎呦，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9: 这多少啊？咱们改一点
7: 规划，
9: 就
7: 是不一样。
9: biu
10: 我听你
5: biu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12: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好好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不，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啊。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的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铺。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了。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这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岗位路在何》。

0: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1: 不是，
0: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哦，哎，来呀，
1: 耍猴
0: 啊，
1: 好，
0: 来呀，
1: 不就耍猴吗？
0: 耍猴怎么样？
1: 可以，
0: 开始，
1: 来
0: 啊，看看王老师的耍猴啊。
1: 谁耍谁
0: 呀？就是，
1: 别闹别闹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0: 是。
1: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0: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1: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0: 改什么呢？
1: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0: 我。美丽的大眼睛，
1: 夸你的，
0: 不好意思，
1: 想听不想听啊？
0: 抓紧唱啊！
1: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其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

0: Sin.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his hell.
1: 小雨，小雨，没事的。啊，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带上幺哥去一趟美国。
2: 这里是爱红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你们是让他想啊想啊，还是想啊？我是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又遇上了现在是我呀，还是我大哥二哥，还是小弟呀，不知道啊，反正路面湿哒哒的。大家呢，各位诗人，哎，诗人，诗人要怎么样？就是要慢一点，要慢下来，让你才华横溢，小心地滑。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本来啊，今天啊，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讲的是我在908，就是正午乐逍遥带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呢，就是妖哥啊，就太喜欢他的大侄子儿了，爱不释手啊！就是要晚一天才能回来呀、啊！我说你赶紧带回来算了，自个儿养不也是挺像他的。真挺像他的，我看他照片都发来了，哎呦喂，这小子真是啊！行，来，各位，周末快乐！大家呢，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3，发送阿拉伯数字八，不好意思啊。我呢经常跟大家说，就是少吃甜食啊，我就被甜食所害。但是甜食真的怎么样？爽啊！甜的东西进口，这幸福啊，幸福到爆炸呀！发送阿拉伯数字813啊，813。昨天还有开心果说，哎呦喂，你可真有钱啊！我说咋了？我吃一个这个就算有钱了？他说不是的，你不还买了30个吗？是的，没错，我吃了一个他，我立马追加了三，老板再来30个。好像已经给俩闺女儿干掉，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反正他俩就是每天一根，每天一根，好吃的不要不要的，停不下来哦。我今天晚上不吃饭了，我就吃它。发送阿拉伯数字813，发送阿拉伯数字813。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叫什么？有开心果没有听清楚？一开始那个肖子发的语音片花是吧？那是我在正午乐逍遥做的第一条，就是用听众语音发的片花。应该也是最后一条了。然后那位肖子说什么呢？他说：“小雨，小雨，没事的，你放心的回去吧。然后如果我们要是再想你的话，我们会让妖哥再回一趟美国的。”
3: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4: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5: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

0: 你想要的陪伴。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用了这么多年的车机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1: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3: 真的真的，就是收音机边的各位老板们啊，就是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今天在908上节目的时候，还有肖子在反映说，哎呀，这个节目很好啊，但是这广告太多了。我说开心副驾驶曾经广告也很多过，然后正午乐逍遥以前的广告更多过，你知道吧。嗯，其实在908上了两个月的班以后，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挑战和难度的，因为你需要把内容和广告结合起来，这个是个艺术啊。就跟大家看到的阿拉伯数字813一样，它需要把巧克力和奶油完美的综合在一起，就你咬一口下去，一口就是奶油和巧克力的比例刚刚好。绝妙，你知道吧？所以我也说嘛，我说你想听到纯的，就是节目的话，你就听97.1的开心副驾驶。但是不知道啊，就是没有广告，我吃什么呀？天天吃花脸呐，吃不起呀！真的，以前花脸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奢侈品，那就是奢侈品。是啊，你看。以前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绿豆冰棒，对吧？红豆冰棒，还有什么盐水冰棒，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橘子冰棒，对吧？对吧？基础款嘛。然后就是逢年过节的，哎，家里人给你一个，它好像是绿豆冰棒的几倍啊？三倍还是四倍？啊，就是买一根可以买它四根。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大花脸为什么要咽口水呢？微信公众号啊，就是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发送813。如果说你拒绝吃甜食，那么你就发813来看一看。如果说你喜欢吃甜食，你就发813来流流口水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气温也是越来越，按道理说哈，就是越冷越应该吃冰棒，因为你的表面上啊是冷的，但是内里呢是火热的。所以吃冰棒，为什么那？

宝塔、花莲、紫雪糕、黑里翘、冰砖。我的天哪，这一大串我只知道冰砖啊。我的童年不完整啊。

0: 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因为笑一笑十年少，十岁以内就笑没了，回去了啊，回去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来来，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开心果乐的祥子说，哦，那个就是我中午还问了乐逍遥是最后一场，那个开心副驾驶应该也是最后一个回合了吧，你希望是不是？嗯，是这样啊，因为周一呢，我刚刚说了，妖哥呢，舍不得他的大侄子啊，所以呢，周二他回来上节目，上乐逍遥，回归啊，王者归来 ，The Return of the King。那么我呢也是周二啊，周二请假，我也就跟大家暂时拜拜。那么周二会是谁呢？Sorry， 还是我。这个节目谁能带得了啊？开玩笑，这个节目谁愿意带？每次带班哦，就跟有些话不方便在广播里说啊。所以呢，大家呢听到的是开心副驾驶的录播版啊，录播版，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好不好啊？对，还是这个点啊，安徽交通广播，然后，我是不是有点就是不要脸了一点啊？啊，就是感觉就是人家还没有挖墙脚，你就开始往上蹭了，都已经啊。安徽经济广播 97.1 晚高峰5:30到6:30周一到周日还是这个点儿，好吧。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首先我知道我爱喝醋，我就今天在908那边也送了一瓶醋啊，但是呢我估计那个逍遥子啊就是太兴奋了啊，忘记留地址了。我后来还让后面的主持人留意，但是他也没有发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当时我还跟他讲，我说你中奖了，他说啊，不会晕过去了吧，我的老天爷。所以大家不要太激动啊，不要太激动，今天看看谁就是拿走这瓶正宗老陈醋，因为下个礼拜我不在嘛，下个礼拜醋肯定送不了，所以看看今天醋落谁家吧。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大家听好了，这五年你坚持在做的一件事儿，就说说看，这五年，2026嘛，就是2021开始嘛。这五年来你坚持在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难吧，你可以选件很酷的事。为什么？因为今天就在

哎，大概一个多小时前，我终于做到了，朋友们，五年的坚持，我终于把《邪说成语》这个成语节目录到了1000期，我做到了，唉，1000期啊，你知道吗？这些事儿。没有任何的费用，然后就是全凭兴趣爱好，我不好讲是热爱啊，反正只要有时间我就录，只要有时间我就录，5年每年录200多期。其实工作日不也就差不多这么多天嘛，因为去掉礼拜六、礼拜天，还有一些节假日啊，就是几乎天天录，天天录，每天录，每天录啊，1000期成语，我录下来了。就是录音和制作都是我，然后有一位领导，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他是给我供稿啊，他编啊，然后我播，我来做，1000期，yes！各位开心果，亲爱的开心果们，这5年来，你坚持做的一件事儿，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叔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开朗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小雨，你现在混得这么惨了吗？菜单都没人给你带了。
9: 真的，有时候，一旦你不在的时候，反而就是体现出你的重要性，知道吧？908那边妖哥要带班，我的乖，你知道都抢破头啊！我的乖，当时现在还有两个兄弟为了带这个班，然后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呢，我的老天爷呀！所以你，哎。不好说啊，来吧，我们来看看吧。这五年来你坚持在做的一件事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跑步。烟碱一概啊，还有喝醋啊。天道酬勤一边跑步一边喝醋，我的乖，现在瘦得跟闪电一样，知道吧。我们的开心果杨洋啊，杨洋说睡觉吃饭你一定要睡好吃好。杨洋是个运动员，是一个应该是那叫什么翻板运动员是吗？还是滑板运动员啊？不是，滑板是在陆地上，那个翻板你水陆两栖啊。这位斯伊斯日安瑟软啊。所以啊，真是中国的汉字，他这也不是汉字呀，这个呀。他说，五年天天吃饭，哦，真的吗？哟，您天天吃饭啊？我们的开心果木星说，五年，我呀，坚持上班啊，我呀。我减肥失败呀，我呀，我吃好的呀。好，吃好喝好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啊，ODILE， 我就直接念了啊。然后他说出来比较心酸啊，这五年来一直在坚持考公，面试进了几次了还没有上岸啊，体制内上班没编制，太心酸了。说给谁听呢？啊，说给谁听呢？就是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开心果吧，然后还在问说：“哎，小雨，你是就是在安徽广播电视台里面是有编制的吗？”啊？我直接回了一句话：“你说就是你看我长得像编制吗？我。”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10: 你值得拥有。
11: 开心抱一抱，
1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1: 开心抱一抱。
13: I want to pop my one。
9: 好嘞，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先来看广西贵港啊，一个施工的师傅呢刚铺好水泥地，离开十分钟之后呢就被狗踩满了脚印。大家可以想象吗？那个水泥还没有干，然后小狗在上面踩满了脚印。施工的师傅潘先生就说，铺的是村里的路，路面做好了，离开十分钟回来，就是铺盖膜的时候啊，要铺一层膜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狗脚印。

啊，就懵了。后来花了一个多小时重新铺啊，也是提醒呢旁边的邻居把狗关好啊。我觉得任何事情啊，它都是你从多角度去看啊，它的感受是不同的，你知道吧？你完全可以当就是这个路做的是防滑呀，是不是？你坑坑洼洼的防滑做得好啊，这条路以后就叫旺财路啊。好，所以人间正道是沧桑啊，这个财呢还是要取之有道。近日在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一个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一位老人在路边上晕倒了，情况不明。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只见老人身穿长袖长裤，非常热啊，长袖长裤、帽子、口罩捂的是严严实实，瘫倒在地，呼吸急促，意识模糊。民警立刻帮他取下口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医生到现场之后，老人的体温达到41度，确诊是热射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民警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紧急送医救治。哎呀，他是谁呢？据周边群众介绍说呢，老人常在附近捡拾废品，说的是南方口音，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人见过他的家属。警方发现老人身旁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联想到大热天捂得这么严实，民警就产生了好奇，随后提醒对老人身份进行落地核实。最终您猜怎么着？民警发现该人疑似是网上逃犯满某某，2010年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湖南公安网上追逃，至今潜逃15年，加一16年。民警立即赶到医院，并于次日老人恢复意识之后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盘问。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高温呐。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

0: 黛兰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5: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6: 小雨你好，今天周五，祝你周末快乐。这五年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事就是听小雨的节目，等小雨给我送醋，我一直在等你给我送醋。
7: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再次说一遍啊，这对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醋，但是呢它不是说见者有份儿。那你不要说我送了那么久了，我送了几年了，我送一次见者有份儿我也就完了呀，我就下火了呀，我就滚回老家去了呀，我就泡到醋缸里去了呀。我们是有奖竞猜啊，啊，我们是有奖竞猜，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加油哦。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啊，没错，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遥子。撞两次啊，因为刚才说错了一次，然后之前也说过一次，然后没撞，警钟长鸣。所以啊，三思而后行，知道吧？就是你说之前你要想想看你的说啊，反正也都去了个贼，就是主持人呐。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说，坚持五年的事，我都快坚持10年了，就是在京东上签到打卡，可是就在2个月前，我居然断签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啊，花姐，就是你签了那么多年，他送你电冰箱还是现在送空调了呀？就是这个东西签到有什么好处吗？那个什么，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说啥，我错过了啥？没有，你什么都没错过，我就刚才撞了两下话筒而已啊，就说错了，然后就撞话筒。以后下个礼拜开始就不会了，因为下周是我最后一次，应该是在正午乐逍遥现身，下周一，下周一也是我们下个礼拜唯一的一次开心副驾驶的直播，也是在下周一。所以大家就是明白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叫做《论生命之短暂》，这是古罗马一个叫塞涅卡的作者写的啊。它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论断，比方说这句话，他说我们真正活过的只是一小部分生命而已，的确剩下的都不算是生命，最多只能算是时间。我们真正活过的只是一小部分生命而已，其他的最多只能算是时间。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就是现在晚高峰17:30到18: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如果说你没有选择收听开心副驾驶的话，那你这一个小时不就得过得应该也不错，哈哈哈哈。哎呀，行吧，不开玩笑了啊！来来来来来来， 小心把话筒撞坏，不，他脑袋比我脑袋硬。我们这个话筒品牌我看一下啊，铁头功牌啊。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14，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14啊。今天的图上的很早，因为今天这张图呢真的真的与众不同。本来呢是想放在资讯里面给大家一起播的，但是因为时间问题，而且这条资讯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也有意义，所以拿出来单独给大家念一念啊。就是最近在四川成都，一个师傅把被丢弃的玩偶洗干净，挂满了垃圾清运车的车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图或者是这个视频啊。垃圾清运车车主刘师傅就说呢，车上贴的娃娃最下面的大一点的基本上都是捡的。有时候在外面装垃圾，看到别人在垃圾桶边上丢的娃娃都还挺好的，就干脆把它捡了，把娃娃贴在车上，风吹着好看一点。网友表示，被丢弃的他们有了新家。我不知道兄弟边有多少的开心果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玩具总动员》，那里面就讲被遗弃的玩具有多么的伤心。我时常跟我的女儿也这么说，她俩真是太幸福了，玩具多到简直啊！我不想讲，我不想讲，我不想讲。我们家的猫每天晚上就挑一个他们的玩具，然后进行蹂躏。他怎么蹂躏呢？到了半夜，大概在3-4点钟的样子，3-4点钟，然后他把那个玩具叼到我房间的门口，他开始踩它，他开始咬它，他开始蹂躏它，并且喵喵在那叫，你知道吗？我知道他在炫耀他的武力，他的暴力，他的捕猎能力，他是。所以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娃娃的事。对啊，这也是娃娃，多到就没有时间去照顾啊。哎，所以真是，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14，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暖心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啊，当然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我是在我看看啊，是在四季花海，四季花海大家知道吧？四季花海也是个大公园啊。然后那个马路上，那是应该是长江西路吧，主干道就是车来车往。我是在红绿灯，就是不影响就是安全的情况下啊，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路上有一个娃娃掉在地上，我就走过去了，后来我回去把它捡起来。我觉得他在路上就那样被反复的碾压，我觉得不对的。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曾经我的前前任然后在路上捡到一个毛绒玩具，也是别人挂包上掉来的，然后捡到。我不是在编故事啊，我讲的都是真的啊。后来那个毛绒玩具居然是我妈妈包上掉下来的。就这么巧，你知道吗？哇，就是真是，他就觉得这个毛绒玩具掉在地上，然后被人踩，然后无人认领，好可怜嘛，他就捡回去了，然后居然是我妈妈包上掉来的。我的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阿拉伯数字814，对，后来后来我从那根线上掉下来了。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讲真的，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请大家伙发送一个你经历过的温暖瞬间，好吗？你经历过的温暖瞬间，或者你听到的，或者你看到的，或者你自己。

0: 去做的一个温暖的瞬间。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反正就那个意思嘛，就是正能量嘛，你知道吧？正能量嘛，我们向来是一档正能量的，那必须正啊！开心不假是好正点啊，是不是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不大使，然后说说你经历的温暖瞬间一个啊一个，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哎，你们看到那个车了吧？那个车814哦，那个垃圾车好漂亮哦。然后我知道就好多毛绒玩具大家不要了，然后就给扔掉了，对吧？你给我啊，你就是给我们家蓝莓踩也行、啊。开玩笑啊，我看看啊。你们家的蓝莓是把那个娃娃当成你，他想咬死你。哦，好嘞，我们来看看这位开心果啊，刚刚好说，哎呦，娘家就是娘家，小雨你在开心副驾驶放的歌都那么轻松好听，哈哈哈哈，我这10年来一直坚持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9点半前休息，早上4点起床，4点半到6点运动，慢跑或者是快走。小雨你呀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叫做前，我没说前任，我说的是前任，我用词很准确的，知道吧？用词很准确的哦。哎呀，我要是9点半能睡觉的话，我早就破二了，知道吧？马拉松记录应该是我的。这个说，5年的时，我的乖乖，杰克同志啊，你写了一个这么长的留言啊，你是，我就斗胆的问一下，您是领导秘书吗？
1: 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死，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哟，糟糕了！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小雨现在外面下着小雨，我感觉自个儿有点发烧。你看，你这送的温暖，这不就来了吗？这不就是？哇，那还好啊，今天是周末，那就明后天好好休息，多喝温水。你看又温暖了吧？”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3啊，看来大家就是都很谦虚啊，都不善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有一位跑者，有一次呢，他跑着跑着啊，就是想上厕所了，然后进卫生间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是保洁阿姨啊，戴着口罩，然后头上还贴一个退烧贴。他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呢，就问候了一下这个保洁阿姨，说：“您是不是发烧啊？”就是，阿姨点点头啊。我说：“那您一定要……哦，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啊。”然后说：“就是一定要好好休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句问候，哪怕就是嘘寒问暖吧啊，尤其是陌生人，我觉得应该会倍感温暖啊。也许你没有做什么，只是一句话。所以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对不对？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还有一个主持人啊，还有一个主持人啊，他发现啊，有一天啊，就是他坐下来准备直播的时候呢，看到前面主持人用过的耳机，他不要戴吗？然后那个耳机上也头汗的，就是啊，有油也有汗的。前面也是个男主持人嘛。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因为他后面也有节目要接呀、啊，对不对？啊，还有一个是一个漂亮的女生，于是他每一天都带一张纸巾，然后每次他下了节目以后，一定把耳机给她擦干、擦好，然后放在那里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哎，这个事情啊，连交通台的主持人都不知道。
1: 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For hi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his hell.
2: 小雨，小雨，没事的。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带上幺哥去一趟美国。
3: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五年时间，1000个成语配音、讲解、录制，精雕细琢，潜心打磨，为广大青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小雨坚持的动力源泉是什么？是匠心热爱，是初心执着。播音主持不仅仅是小雨的工作，我觉得早已成为他毕生追逐梦想的事业。正因此，为了节目中的精彩内容与丰富素材，而在不断的创新、改善和提高。很开心，作为开心副驾驶的一名新听众，知晓小雨主播有着共同的爱好哦，和小雨主播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坚持阅读。哎，我没有，我只是在坚持买书而已。刚刚好说，他说小雨能不能问你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问啊！他说你这2个月以来每天中午带班结束了以后干嘛？一每天跑半马回家看看女儿，再回广电吗？在广电做成语故事吗？请广告部的美女领导喝咖啡吗？没有第四了。哎呀，我的天哪！一个月就这么点钱，还请美女领导喝咖啡哦？美女领导不给我。对啊，大家不知道啊，就是今天在908直播的时候，因为美女领导让我

11点之前到食堂打了饭，我立马就开始准备歌曲，然后准备中午的节目，然后开始上节目。1点半下节目以后开始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大概休息个15分钟，也就是所有的时间用在一起大概40分钟的样子，就开始准备下午的节目，就是傍晚这个点的节目。然后呢，再录个成语故事，然后呢就要上节目了。对哦，真的是这样，我自己都懵了。2个月就这么过下来了，啊，好吧，所以人生就是堂马拉松啊，大家就是坚持，不管你生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坎坷，还是你在跑道上遇到了什么挫折，哪怕是你受伤了，受了生活的伤，还是奔跑的伤，没有关系，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好嘞，来，各位，我们抓紧时间，因为一转眼18:21了，赶紧，我们今天还有一瓶醋没送出去啊。今天是这样的一个题目，很简单，猜个谜语，猜个谜语啊。今天中午在那边是第16位，我们今天就是第六位吧，第六位啊，第六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老陈醋。你说真有那么多人？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听好了啊，一个老头子，头上长胡子。脱下绿袍子，满身金珠子，请问这是什么？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一个老头子，头上长胡子，脱下绿袍子，满身金珠子。云文字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开心果 Jack， 他说要说感动瞬间，倒有一个，好像是在前年4月份，有一天下着雨，下得很紧。经过肥东某路段，一个年轻的妈妈打着伞，背着包，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孩子发烧，不好打车，很着急，拦了我一下。此情此景，毫不犹豫，帮这位妈妈送去了医院，举手之劳。但是对他们来说，应该会很温暖吧？真棒，谢谢啊！
1: 我近期还真做了一件好事，只不过我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也确实犹豫过。就是前段时间出差在江西吉安，在火车站那个乘扶梯上面，一个老人家摔倒了，真的没人上去扶。在当时我离他稍微有点距离吧，后来我把我行李给我同事，然后我上去把他扶起来了。其实当时扶他的时候，我也确实犹豫了，我想一想还是过去了。假如哪一天我们老的时候，对吧？社会还是需要正能量的，对不对？

0: 机，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好嘞，来吧，朋友们，18:24啊。真的要感谢908和971的各位开心果、各位小子的陪伴。人生是场马拉松，但是马拉松并不孤单，你前后左右都是人，对不对？好了，晚高峰的路上，首先大家注意安全啊！我们来看看刚才给大家出的那个题目，应该是谜语，这都不算是脑筋急转弯，对不对？一个老头子头上长胡子，脱下绿袍子，满身金珠子，这是什么呢？说实话啊，那个，哎呀，我就是刚才动了一下心思，我看了一下啊，很多人参与回答，我就在想，这个人我有没有送过？那个人我上次送过吧？我想不清楚了，知道吧？因为送过太多了。干脆我们就是实打实吧，就是第六位啊，就是第六位啊。我们的开心果王娜。王娜是第六位啊，答案很简单，大家知道玉米吗？玉米啊，长寿食物玉米啊，大家多吃玉米真的很好啊。我们的开心果啊，对对，其他朋友不用灰心啊，大家继续坚持，就跟听开心副驾驶一样，人人有机会，好吧？骆驼祥子说，长话短说，我上次骑车摔倒了，然后有位大姐下来扶了我，我一直没感谢人家，当时疼得没说出话来，后来一直内心感谢，那已经很好啊，我觉得那就很好啊，就是那种能量，那种力量会传递下去的。也许那位大姐正在听开心副驾驶呢，是不是？我们的开心果也是跑者三餐九碗饭说，人生就像马拉松，这次不崩下次崩。什么叫做跑崩呢？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一句话啊，就是前面是你超人，后面是人超你，就你跑不动了，知道吧？就你完全崩溃了。我为什么这么能够精辟的把它论断出来呢？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所以我坚信一点啊，就是人生的挫折啊，你就要去经历，此时不经历，以后经历，就是这样。跑崩了不要紧，只要你不停下来，继续往前，就有机会。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们一起跑下去。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

0: 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I miss you

0: 没有了吗？
1: 对，就是这么干脆。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会唱了吗？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前面是

0: 不再说了。曾国藩逼走衡州，坏事变成了好事，真好比龙入大海，虎归深山呢、啊，导致他得石染呢、啊，自己说了算，不像在长沙那阵净上眼皮，处处掣肘，这多好！又在衡州成立了营务处，营务处管理大团一切活动的，啊，无所不包了。曾国藩这天乐的。多吃了两碗饭，哈哈哈哈，来了，行，这回可以了。我愁呢，哎，这回不愁了，马上让国华、罗泽南手下的弟兄分南北两路前去招湘勇。招湘勇啊，哎呀，这人分头下去了。简短解说，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曾国华从湘乡那边回来了。大哥，这回我回去没白去啊，招募了2500多人呐、啊、都带来了。是吗？没过两天，南边的也回来了，招募了1500多人，双方加一块就4000多号，再加上原来的就5000多号，不到6000人，比原来高了多少倍啊。曾国藩是心花怒放，使曾国藩最高兴的。国宝这回回去领了一员大将叫金松林。金松林啊，老金家老曾家都有交情，子一辈父一辈的。金松林排行在第8名，大伙都管他叫八哥，也管他叫老爸。小粗胖子，屎红面，大眼睛黑兜兜的。国宝领着他来见曾国藩，金松林迈大步来到里头。大哥，您还认识小弟吗？大哥在上，我给大哥磕头。行行，哎呀，你不是老八吗？是我。哎呀，多年不见呐，变了，变了，你也胖了，也精神了。听国宝跟我说，你在家里练勇，光你手下就有8-900人。是啊，我都带来了。听说您招募湘勇，因此我把家底儿全都端来了。大哥，从今以后我在麾下听命当差，有对不对之处，望大哥栽培，您多指正。兄弟，没说的，你来了，哥哥太欢迎了。那么，你好好休息两天。不用，精力充沛，用不着休息。大哥，办什么您吩咐，那你就跟其他几位营官马上把这些人全都编成营，编成哨，明天就可以开展工作啊。可以，这会人也多了，力量也大了，曾国藩高兴的睡不着觉，把手下这些湘勇编成了10营，原来就3营，这回10营，亲兵卫队还不算，这10营每营的足额是500人，10营就是5000人，亲兵卫队还除外。另外这10个营、营官全确定了，罗泽南是1营的营官，那没错。金松林这一来做了2营的营官，3营的营官王干，4营的营官杨再福，啪啪啪啪啪全安排下去。这10个营官是一个赛着一个，曾国藩要求的非常严格，让他们每日练兵，说现在前线战火连天，说不定哪天咱就赶赴战场上杀敌呀、啊，因此一刻也不能耽搁。这些人遵命照办，练的就更起劲了。咱们单说这天，江中原又来了紧急求援的折报。江中原说的清楚，说现在南昌势在危机，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恳请老兄速派几营弟兄前来驰援，上写着签，下坠着案。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来了紧急的文书，上了以商量的口吻，说低声啊， 现在江西恐怕要保不住了，长毛的势力非常大，江中原向我求援，我手下无兵可调，你是知道，我就3000多人，还要确保省城的安全。听说现在你的大船扩充了人马，希望你见字之后速派精锐驰援南昌，不得有误。哼，曾国藩心说，时隔几个月你求我来了，你不是瞧不起我的大船吗？你说的挺清楚，我手下这练勇只能够捕盗抓贼，用不到大台面上，哎，对付不了长毛子，今儿你怎么求我来了？嘿，哎呀，曾国藩心说，真是可笑啊，看来人就得争这口气，不争气不行啊。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曾国藩把这两封信叫大伙都看看，你们各抒己见，究竟我们发兵还是不发兵。头一个王干说话，大人，按理说我们应当发兵，我们干嘛呀？我们每天一日三餐吃饱喝足了练兵，练兵不就在用的时候才有用吗？有钢得使到刃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但是就冲着骆秉章，就冲着这帮王八蛋，咱就不应当出兵，不瞧不起咱们吗？叫包起豹出兵啊，让清德出兵啊，让邓少良出兵啊，怎么求到咱头上来了？罗泽南说话，罗泽南不仅是曾国藩的好朋友，而且是智囊，在这10个营官当中资格是最老的，威望是最高的。罗泽南说，大人啊，以卑职的意见，最好是战不能发兵。是，我们人员扩大了，现在有5000之多，10个营，大家练得也不错，但您别忘了，毕竟时间短促，才2-3个月的时间，弟兄们刚扔掉锄把子就拿起刀枪，尽管练得挺认真，没有实战经验。我们的敌人是谁呀？是长毛。长毛的这些年没干别的，身经百战呢，都磨练出来了。我们这人刚刚成立起来就拉到前线去，一旦士气受挫，伤亡过大，弟兄们的勇气呀，就失散了。我的意思呢，能跟江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再腾他个3个月2个月，大伙经验再丰富丰富，然后去也不迟。大家说，形成两派，有的说不去不合适，有的就主张不去，七嘴八舌头议论半天没个结果。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最后还得曾国藩拍板。曾国藩一看大家没有什么新词儿了，这才说话，各位啊，我主张还是发兵，我主张还是去呀，救兵如救火，现在南昌危机，因此江的人这才向我求援，再练个2-3个月，黄瓜菜都凉了，那还有什么用呢？另外咱们光操练不实地战斗，我心里始终是没有底，究竟我们湘勇有没有战斗力，能不能拿到大牌面上去攻杀战手，恐怕你们心里头也没底呀。究竟书生能不能带兵，你们在座的多数的人都是书生，能不能领兵带队，我心里头也没底呀。因此我准备拿出2个营开赴南昌，实地去训练训练，看看怎么样，大家以为如何呀？大伙一听曾大人说的也对，所以就同意了。曾国藩说，这样吧，我们要去 就得去最精锐的。我看罗泽南、泽字营、金松陵、金字营，你们两营去还是不错的，其他的人都可以来这听信，你看怎么样？
1: 是是。
0: 一言九鼎，到了第二天，这两营1000多人开始准备出发呀。粮台、寄养、军需用度、枪支、器械，打仗去玩命去。曾国藩亲自照顾他们，无微不至。到了第三天，起身了，旗号飘摆着。临走之时，曾国藩不放心送出多远去，千叮咛万嘱托，我们的弟兄拉出去，千万要避免伤亡啊！当然，打仗能不死人吗？尽量少受损失，避免伤亡。拉出多少人，最好还带回多少人。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人放心，大人您放心，我没有决心，不给湘勇丢人，也就是出发了。打他们走了之后，曾国藩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是坐卧不安呐、啊。哎，饭也吃不下去。不光是他，各营的营官、少长，所有的弟兄，也都担心田敌的消息。这不是训练吗？这玩命去了。究竟跟长毛子交手，结果能怎么样呢？第10天头上，报、哦、前线有消息了啊！快些了！曾国藩嫉妒的不得了，其他的人也都过来听信儿。报事的人禀报：大人，我们湘勇在前线大捷，打了胜仗啊！谢天谢地，都怎么个情况？报事的人。

跟长毛的相遇了，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最终的结果，我们湘勇是大获全胜，痛击长毛，收服了安福、永镇、柯宁，连战三战三捷呀，连续打了三个漂亮的胜仗，而且出奇的是，并无一人伤亡。现在南昌的守军非常高兴，信心十足，各向大人禀报。书生可用，书生可用啊！哈哈哈哈哈哈！小玉所有的弟兄，把这消息传达下去。曾国藩乐得跟小孩一样的，由外屋之转，心说：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平常不锻炼哪行？不加紧训练三军，那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看来严就是对了，这不能松懈。所有的湘勇，所有当官的乐的简直就甭提了。为此事，曾国藩下令，还在全军祝贺了一天。没过几天，消息传来，噩耗传来，两军阵前变化无常啊！刚打的胜仗，结果就打了败仗了。报事的向禀报说，罗泽南罗大人、金松林金大人两支人马偷营劫寨，中了长毛子的埋伏了，好悬没全军尽没呀。后来他们拼命往外冲杀，再加上城里的绿营兵帮忙，这才摆脱了长毛子，死了两名少官、两名少长，伤亡了23名弟兄，大败而回，不久就能回来了。曾国藩是挨了当头一棒，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怎么会这样？心说罗泽南呐，你身经百战，你跟旁人不一样，你怎么能中长毛子的埋伏呢？你事先你怎么考虑的？大大的挫伤了湘勇的锐气，大涨了长毛子的威风，怎么还能死那么多的人呢？因为他没到前敌，他不了解情况。咱们说书的得详细做介绍。原来罗泽南、金松林两个营开赴到前敌了，跟城里头打好招呼了，离着南城啊，南昌城的西关外十里安营扎寨。后来第二天就接到通报，让他们收复安福，第一次跟太平军作战。咱们老实说，太平军经常对手是谁？是绿营兵。那绿营是腐败不堪，你看人多势众，拿刀拿枪的吓唬人行，一接触哗啦就散了，不堪一击。也加上太平军呢麻痹了，一看来了一帮哪儿的湘勇，湘勇能怎么的？都一路货色，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接触坏，吃亏了。没想到曾国藩训练的湘勇，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哇哇直喊，士气十足，因此连着打了三个胜仗，太平军损伤了不少，收复了三座城镇。通报全省，通报全国，谁都知道了。等到他们到了大西门外头安营驻扎之后，罗泽南就跟金松林商量说，咱们能不能在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再打个漂亮的胜仗，能把这西门，就是永和门，再能拿下来，跟城里的守军双方沟通，大败长毛子。江中原江的人现在就在城里呢，眼巴巴等着帮忙啊，外围全都是长毛子，能把长毛子击退了，咱不就不白来吗？这金松林有不同的看法，大人，我看不应该这样，您看见没有，光围困南昌。

0: 装备上从各个方面咱都望尘莫及呀、啊。我劝大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哎，我松灵啊，咱这么办行吗？咱们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投营接战。表面上兵对兵，将对将，咱没人家人多，肯定打不过人家。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也没想到咱敢投营接战，我们造他一家伙，你看如何呢？就我们打不了胜仗，也大大的挫伤长毛子的锐气，也大涨咱们湘军的威风，对城里的守军也是一个鼓舞啊！你看怎么样？
1: 投营啊，
0: 我也不同意。你要问我，我也不同意。这长毛子非常狡猾呀，咱面对强敌呀、啊，这玩意千万要审慎对待。咱这一来虽然才1000多人，肯定他们都知道了，能事先不做准备吗？一旦人家做好了准备，咱一投营接战，甭钻口袋里去了，就得全军覆没。我看此事不宜行。罗泽南说，你看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咱干嘛来了？就得趁热打铁。这样吧，咱们两营分工，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出发，我就折子营身先士卒，我们先进去，成功了更好，失败了我们马上撤退，你的金字营在后头赶紧接应我们，咱们得前后呼应，好不好？胜了咱们合兵一处往城里打，败了咱们安全的撤出，试一试也未尝不可。金松灵本来不乐意啊，但金松灵又一想，拧不过罗泽南呢、啊、从声望地位权势和曾国藩的感情，自己是望尘莫及呀、啊。你想好吧，那大人我听你的，好吧，那今天晚上咱就分工，你在前我在后，好了。双方一妥，令箭传下，告诉所有的乡勇，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休息，要饱餐战饭，把器械准备好了，今天晚上要投营接战。湘勇一听，还投营接战？呸！本来打了仨胜仗了，原来那时候噔噔噔噔，心里的敲鼓一点底也没有，等一喊冲啊杀呀，长毛子也是肉人，他不也打了败仗了吗？因为有三次胜仗的鼓舞，所以人们这胆子都壮起来了，好投营接战，立大功，一个个倍儿精神。二更天左右，一切就绪。今天晚上月牙，哎，这天儿不冷也不热，正好晚上投营接战正时候。罗泽南披挂整齐，是铜盔铁甲，皮眼心跨骑大白马，手中擎着大砍刀，后边的军兵跟着他的折子营500多人，哎呀哎呀哎呀，金松灵的金字营在后边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金字营的金松灵铜盔铁甲，手擎双刀，督催部队紧紧跟在后头，往对面营盘一看，一团漆黑，远处有几点小灯光，灯光好像巡逻的哨兵的灯一样，在风一吹来回直晃。再往营门这看，营门开着，也没有哨兵把着，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中盘算着，是进攻还是不进攻，能不能上当，最后决定还是继续投营。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罗泽南、金松龄偷营劫寨，这也是兵法之一呀、啊。偷偷摸摸来到太平军营门的外头，里边是南昌，外边是太平军，在外边就是罗泽南和金松龄的部队，1000人太少了。但是呢，今天晚上他们发现太平军好像没有准备，松松垮垮。一开始罗泽南判断，也可能长毛子太骄傲了，老打胜仗，没拿我们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我们有这个胆子敢偷营劫寨，所以才马匹大意，管你怎么地，我已经来了。摸来摸去，前面派出10几个弟兄探道，冷不丁就听见哭噜啊，怎么了？报大人可了不得，10几个弟兄中了埋伏，前头有陷阱，都掉到陷阱里去了。罗泽南吓得是魂不附体，这才知道太平军事先有准备。你看那个太平军呢，发明了不少战术，这都是战术。安营扎寨那都有讲究的，怎么安营，怎么扎寨，设到什么地方，周围必有陷阱和陷坑，再累也得准备，恐怕别人偷营劫寨。而且太平军就善于偷营劫寨，你使这招不好使，10来个人掉坑里去了。那坑挺深还不说，里头还有猪签子，那猪签子血的比刀还快，都栽在那坑底下，那人扑啥呀，掉下去穿糖葫芦，你就到里头你也上不来，就这么厉害。罗泽南刚这么一愣的功夫，突然就见四外是伏兵四起，长起灯球火把，哇，别让他们跑了啊！罗泽南放眼一看，周围全是太平军，闹了半天，事先人家早做好防范了。他们那刚一出发，太平军就知道了，因此四面埋伏好了，就等着他们钻口袋。罗泽南还是欠缺经验，这一下钻到口袋里了，还没等伸手，10来个弟兄掉进陷阱，这就当时的经过呀。罗泽南正在惊慌之时，抬头一看，大旗之下，太平军一员大将立马横刀，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轻摇头，可认识。

是林启龙在此。太平军的大将林启龙啊，在天王手下官拜殿右八指挥，这指挥这官也不小，要不这个太平天国的官制啊，跟谁的官制都不一样，不一样啊。你比方说几个王之下是丞相，那丞相执掌权衡，那还用多吗？啊，不行，太平军多，天官丞相、地官丞相、春官丞相、夏官丞相、秋官丞相、冬官丞相，一个丞相还分四个丞相，四六二十四个丞相，丞相下的之下什么呀，检点的指挥啊、统治啊、将军啊，啊等等等等等，一直到军帅、礼帅，还是这么分的制度。这个指挥这个官也不太小，这林启龙今年28岁，屡立战功，是洪秀全手下的一名大将。这次洪秀全决定组织了西征大军，准备把两广一带长江沿岸打开通道，因为现在他在金陵啊做了皇上，天王嘛，金陵坐下之后，陆路方面全被清军给卡死了，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像钳子一样卡住的，怎么办呢？就得靠着水路，水路就得靠长江，什么粮啊、米啊、军需用度所需用的东西，用船送到南京，这个水面上它必须得控制。另外粮广它得控制，你没有地盘，粮米怎么办呢？所以他派出西征大军12万，最高统帅叫赖汉英，这个赖汉英是洪秀全的七弟，换句话说是洪秀全的小舅子。赖汉英可有两下子，久经沙场，副将就是这个林启荣，现在准备把江西拿下来，围攻南昌省城。正这时候罗泽南他们来了，没想到正面正好碰上大将林启荣，像罗泽南、金松龄能对付得了人家吗？没法比呀、啊！哇，叫人家包围了。罗泽南一看，投营结寨不行了，撤！撤！桓勇也玩了命了，眼珠子也红了，各晃刀枪，死命挣脱。但是叫人重重包围，太难了，受伤的也不在少数。罗泽南心说话，我要把我这一营人全交代到这儿，我就是侥幸得活，我见着曾大人我怎么交代，见着湖南湘乡的父老我怎么交代，人把孩子交给我了，我扔到南昌了，我跑回去了，我就得抹脖子自杀呀，我说什么也得杀出去。他是身先士卒，多处受伤，真不容易，杀开了一条血路。刚杀个太平军又上，别让他们跑了，一个不剩了，又围上了，刚冲出去又围上了，人少。可恨金松龄，金松龄在后边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500多人，金松龄往前一看，中了埋伏了。他一瞅那么多长毛，他有点怵头了。为了保全实力，吩咐自己零字营撤，他撤了。他要往前冲，帮着罗泽南，情况又不一样，见死不救，他撤了。罗泽南孤军深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江中原在城里听着信儿，马上登城瞭望啊，拿来，望远镜给他拿来了。原地啊，相勇开来了，比什么是好样的，来了多少，看不清。来呀，开城支援，点3000余兵。

杨中原的绿营开城门放吊桥冲出来，这一冲出来，太平军害怕了，怕城里的守军往外攻，外边人往里打，腹背受敌，马上抽调兵力往回杀。这罗泽南才摆脱了困境，估计全军覆没了。哇呀，太平军这一撤，把他们露出来了。罗泽南这才带领残兵败将退出去20里，到了20里外边，这才见着金松林。罗泽南的脸都歪了，身上全是伤了，但是不是致命的。一见面，罗泽南用手点指：“松林啊，哎呀，太好了，你太好了，你怎么见死不救啊？咱们事先怎么约定的？我在前面探路，你在后边做后援，一旦有事，咱们双方支援，相互呼应。你怎么见死不救？你跑了你？”哎。金松林脸红了，他又看茶毛子太多了，我就过去也白给，我的意思打算保存点实力，避免弟兄的伤亡，该伤亡也得伤亡啊，有那不打仗好不好？哎呀，糟糕！另外罗泽南一点名，死了两名少官，死了两名少长，这当官的，少官是什么？连长。少长是什么呢？排长。损失了俩连长俩排长，失手现在没了。再一点名，损伤了23名弟兄，没影了。罗泽南一琢磨， 我怎么也得把失手找着，带领一部分人又往回去。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般都管那个呢，去你奶奶个孙子，我跑了就得了，管你尸体要他干嘛？打仗还有不死人的吗？罗泽南不仅爱兵如子，好不容易找回了13具尸体，那就找不着了，掉到香坑那你怎么着？那你在太平军的范围之内，你能进去找尸体吗？那邓眼算找不回来了，其他的找回来了，买棺椁成殓起来。你看也仅是如此吧，领着残兵败将总结经验回到杭州。曾国藩得着信儿了，列队迎接，把两营的弟兄接回来。当天晚上，曾国藩就把罗泽南叫到自己那屋去了，详细询问战争情况，究竟怎么回事。罗泽南是个老实人，没说过瞎话，该怎么的是怎么的，一五一十是这么都说。曾国藩眯眼听着，心说呀，别看回来了，那么总结一下经验，好处居多，好处居多呀，得给予鼓励呀，应该重赏我们出征的将士，鼓舞士气。当了解清楚情况之后，曾国藩下达了命令，就在大教场把台子搭好了。消息传出，营务处曾大人要重赏东征的将士。回来这些人当然兴高采烈，在鬼门关的转一圈又回来了，哪个不高兴啊？但是说这天日暖风和呀，5000军兵列队整齐，在操场上等候。曾国藩全身披挂，挎着宝剑，带着营官少长，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哗，来到教场，甩镫下马一看，坐北向南，搭一座大高台，就像那个野台子戏唱戏那大高台一样。再往台子上观看，铺着红地毯。后面飘扬着11面大旗，大旗是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正中央观瞧，这旗比其他的旗都大，杏黄的面夹着黑边红烈火焰，正中央斗大一个曾字。

0: 曾国藩的曾字，这就叫帅旗啊，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往他这旗的两边看，一面五面长条旗，也是姓黄的地儿黑字，十个营官的名，就是他们的姓氏都在上面，比如罗泽南罗，王干王，这旗号得分明啊。再看旗子之外，还有彩旗，赶上旗海一样的，往台上观看，站着五十名飘刀手，抱着大刀，严肃整齐站立两旁，有梯子可通上下。台下五千多官兵都站好了。再看曾国藩迈大步噔噔噔上了将台，其他的人完全归队，你是哪一营的你上哪一营，你是哪一哨的你回哪一哨，哗哗哗跑步前进，都站到队伍的前头。曾国藩这一亮相一登台，就听罗泽南喊了一声反正，一会儿调职啊，军兵进行注目礼观看统帅。据说那个蒋介石训练国民党军队就跟这儿学的，你看蒋介石一出现，不管多大的官夸全起来，脚后跟对脚后跟站得笔管调直，真的假的咱不清楚。叫军场是鸦雀无声，按照惯例统帅居中而坐，各营的营官首先得报告我们营里的今天出席了多少人，几个有病的，几个没来的，为什么没来，谁批准的，得详细说清。所以挨个跑到台前向曾大帅做了报告，啪啪啪啪啪例行公事报完了，又恢复了平静。曾国藩二目如电往台下看了看，五千多人那也不在少数，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曾国藩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今儿个打开话匣子了。他说话呀，本来是湖南话，但他说的是湖南的官话，跟普通话还不太一样，本地人听得非常清。另外这个曾国藩也具备讲演的天才，老说话能讲，不看本儿，哎，就能说他三个时辰两个时辰，而且说的是条条是理呀。他深知面对的这些官兵有学问的没几个，咱就放弃那个知乎者也以言哉，别拽文，就说大白话，通俗易懂，大伙听得还舒服。所以曾国藩面对什么人能说什么样的话，他首先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开奖励庆功大会。因为泽字营金字营两营弟兄开赴前线，我们筹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第一次拉到战场去真杀实砍，而且大获成功。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连战三捷，收复了安抚三镇，大败长毛子，勇气可嘉。你想想我们什么出身，不是读书的就是种地的，放下笔杆子，放下书本和锄把子，训练了日子不多就拉到前线，就能打胜仗，这是难能可贵的。看来书生可用，农夫可用，这是本部堂最高兴的。因此我代表营务处重赏这些受功的人员，这两营的当官的营官每人赏银50两。50两啊，那也不是个小数目，营官得50，往下少官赏30两，少长赏20两，师长赏10两，普通士兵每人5两。 这五两银子真要拿到手，养家全小，那玩意儿顶用啊，那叫银子。平常的时候就花那钱儿，见不着银子。就那种地的农民一辈子也没看过那银子什么样，慢说花，那钱的实在的要命啊！哎呀，这一宣布，呀，其他那些营没参加战斗，刚看着没有奖励，但是挺羡慕啊。将来拍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能得赏。就瞅着那两营的弟兄，那两营的人美，活着得回来了，得了赏钱了，又能立功，又能发财，能不高兴吗？讲了半天，曾国藩吩咐一声，把银子准备好，散会之后到营务处领银子。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痛心的，痛定思痛，我们要总结教训。大家都知道，罗泽南、金松龄准备投营结寨，这当官的事先没有谋划好，没有揣摩透，结果上了当，转胜为败，到头来是大败而回，这真是个遗憾。话锋一转，大伙一听这词儿不对，就得泄气，两营的人都把头低下了。但是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打败仗并不可怕。为什么说呢？兵家胜败常事，哪有常胜军永远不打败仗的？恐怕不存在。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见死不救。弟兄们，大家抛家舍业干什么来了？你们干什么来了？背井离乡到这训练干什么？毫无疑问，保卫国家，保卫朝廷，保卫皇上，保卫家乡啊，这是最高的责任。与此同时，你们还干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升官发财，对不对？也当兵的一听交头接耳，那说对了，等的人说到心里去了，干嘛？哎，当家热炕头不带，出来玩命，说不定把哪天把脑袋混丢了，不就为升官发财吗？挣点钱养家全小，将来万一那当官什么的光宗越祖，这就是为这个。啊，又一篇议论。曾国藩接着说，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总结教训啊，咱再举个例子说，在家乡之中，你们的父兄不管谁挨了欺负，叫人打得鼻子口穿血，眼看性命难保，你们什么样？你们可能玩了命往上冲，玩了命往上攻，要救你的亲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拳头，还有战斗力。我看哪一家也不至于坐视不管吧，看着你的亲人眼看要死，你就不管。如果真有这种人，那也是人间的败类，死后不能进祖坟，他是个败家子儿。遗憾的是，我们大团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败类。曾国藩一说到这儿，脸往下一沉，叫人一看呢，就吓了一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遍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人虫博弈。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医学博士安东尼·布朗造了一些人形钢罐，并且把它们放在野外有很多蚊子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当这些人形钢罐的温度被调成37摄氏度，也就是相当于人的正常体温时，会比温度较低时更吸引蚊子。并且当钢罐释放二氧化碳或裹着浸透人类汗液的衣服时，也会更吸引蚊子。这个实验表明，蚊子确实会被体温、二氧化碳、乳酸所吸引。可是蚊子是如何探测到这些气味的？它们的嗅觉器官藏在哪里呢？还有人说涂抹维生素 B1 有防蚊的效果，这是真的吗？一块琥珀验证了蚊子出现于10000年前，人类想要消灭蚊子的努力从未停止。在显微镜下，科学家解剖了蚊子的口器，从而揭开了蚊子吸血的秘密。随着进一步研究，人们又发现了蚊子隐蔽的发声器官，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涂抹维生素 B1 真的能驱赶蚊子吗？维生素 B1 到底有没有驱蚊的功效呢？直到201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汉森等研究人员在《昆虫科学杂志》上给出了确切答案。汉森博士他们招募了一些勇敢的志愿者，并将他们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志愿者的手被贴上维生素 B1 的皮肤贴，另一组里每人各涂上一种品牌的驱蚊剂或香水。然后志愿者们把手伸进装满蚊子的箱子里，来测试这些药剂的驱蚊效果。4个小时后，他们把手从箱子里收回来，发现涂抹含有化学成分驱蚊液的手被蚊子叮咬的最少，而贴着维生素 B1 皮肤贴的手则被蚊子咬得体无完肤。至此，汉森博士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功效。涂抹维生素 B1 没有效果，但人类与蚊子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歇。人们不仅使用蚊帐、香囊来驱蚊，还想出了生物灭蚊的妙招。明清时期，有的人家会在大缸里养上几只青蛙，等蚊子交配完后，受孕的雌蚊就会被吸引到水缸里产卵，结果一飞进去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使用青蛙灭蚊听起来环保又有效，但其实作用不大，因为水缸中的死水反而给蚊子提供了绝佳的繁殖场所，导致蚊子大量滋生。而在青蛙眼中，蚊子只是小甜点，并不是主食。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仿照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有效灭蚊，像古人那样听取蛙声一片，反而会让蚊子的嗡嗡声绕梁不绝。因此，人们不得不继续探寻更有效的驱蚊手段。而蚊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885年，一个名叫上山英一郎的日本人得到了一些美洲除虫菊的种子，他想靠种植这些植物来赚钱。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没有听说过除虫菊，因此也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新鲜植物。上山英一郎思考着推广除虫菊的办法。当时正值夏季，房间中有几只蚊子飞了进来，咬了他好几个包。 上山英一郎感到心烦意乱，于是起身在屋子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手挥舞着驱赶蚊子。也许是活动了筋骨，上山英一郎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他突然想到，那些除虫菊不就有杀虫的功效吗？不如试试看能不能用来驱蚊子。于是他将一些除虫菊粉装进盆里放在屋内，不一会儿他发现屋里的蚊子似乎少了很多。此时上山英一郎还是将信将疑，他迅速关闭了门窗，接下来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举动，鬼使神差地把除虫菊粉给点燃了。很快一股带有香味的灰烟在屋内缭绕，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那些原本在屋里群魔乱舞的蚊子突然一个个飞得歪歪扭扭，最后竟一头栽到地上没了动静。就这样，上山英一郎无意之中发现了除虫菊灭蚊以及驱蚊的效果。后来他找来了一位制香匠人，两个人共同开发生产蚊香。虽然我国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蚊香的雏形，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盘式蚊香却是由日本人发明的。面对洋货的围追堵截，我国化工先驱方叶先下决心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盘式蚊香。方叶先1893年出生于上海，家族世代为商。少年时期的方叶先热爱化学，在家里就设立了简易的实验室，年纪轻轻就学会制造很多化工用品。1915年，日本蚊香几乎独占了中国上海及东南沿海市场，方叶先决心与日货一决高下。但是在当时，日商对蚊香制造技术严格保密，外人只知道其主要原料为除虫菊，其他的一无所知。方叶先熟悉化工业，通过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仔细研究日本蚊香的配料比例，琢磨其制造方法，然后又从日本购进一些除虫菊，并向一位香烛店的老师傅多次请教。经过不断试验，方叶先他们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做出了质量优良的蚊香，便命名为福禄寿三星牌蚊香。在广大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之下，三星牌蚊香逐渐占领了国内的市场，直到今天这种蚊香我们依然还在使用。1853年，黄热病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导致了8000多人死亡。后来有一位古巴的医学家卡洛斯·芬莱开始研究黄热病。不久之后，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始了，但开工不久就有超过20000多人感染了黄热病，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工程被迫停止。1900年，美国陆军军医沃尔特·里德上校等人前往此地考察黄热病的发病原因。这时候芬莱向里德上校提出了蚊子传播黄热病的看法，里德当即采纳了芬莱的意见并进行实验。里德从芬莱饲养的蚊子中挑选出一只，让他去叮咬黄热病人后再立即去叮咬志愿者，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出现了轻微的病症。然而里德的队友在巡视黄热病人病房的时候，室外飞来的一只蚊子叮咬了这位医生，结果5天后这位医生出现高烧，10天后便离开了人世。后来经过不断研究，芬莱终于证明了黄热病是由蚊子的传播引起的。于是在特定区域，人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灭蚊行动。除了蚊子之外，还有一种让人厌恶的昆虫也在悄悄传播疾病。通过对蚊子身体构造的研究，人类揭开了蚊子吸血和发生的秘密。利用 用植物、烟熏、蚊帐，甚至是天敌等方法，人们也只能短暂地解决蚊子带来的困扰。然而，蚊子带来的不仅是嗡嗡声和皮肤瘙痒。当流行病肆虐，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小小蚊子带来的巨大危害。除了蚊子之外，还有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昆虫，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困扰。生活中，蟑螂似乎无处不在。这些出现在居所里的蟑螂始终困扰着人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蟑螂都是臭名昭著。1624年，英国船长约翰·史密斯出版了他毕生的游历见闻《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夏日群岛通史》。在书中，他这样记录蟑螂的行为：他经常爬进衣柜、食物容器中取食，有异臭，并以排泄物污染衣料、食物。的确，蟑螂污染食物、衣服，甚至是书籍，这些都让人感到恶心。但蟑螂的恶行远不止这些。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看，蟑螂到处爬行，还喜欢腐烂的东西，因而它身上携带着大量的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卵。蟑螂已被证明携带传染麻风的麻风分支杆菌，传染腺鼠疫的鼠疫杆菌等等约40种对脊椎动物致病的细菌，能携带保持排出病毒，如科萨奇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等等。此外，蟑螂体内的分泌物、排泄物以及蟑螂尸体上的干粉都会引起人的过敏反应，从而引发过敏性皮炎，如皮肤水疱疹、皮肤瘙痒等。因此，无论是从维护家庭卫生整洁的角度，还是从防止疾病传播的角度看，人类想要消灭蟑螂的愿望可以说是非常迫切的。人类与蟑螂之间的战斗拉开帷幕。说起人与蟑螂的对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埃及时期一句神秘的咒语。在对古埃及的考古发现工作当中，人们曾经在一份22米长的纸梭草写成的文书当中发现过这么一段话，就是：可恶的蟑螂，离开我吧，我是雄羊头神。后人在分析这句话的时候认为，这可能是祭司在祭祀之前念的一句咒语，来驱除祭祀场所里的蟑螂。古埃及的祭司试图利用咒语来驱逐蟑螂，或许这句蟑螂诅咒可以被视为目前人们发现的最早的人与蟑螂的抗衡。但是显然，蟑螂并不能够听懂人类的咒语，也不会就此离开人类的生活。诅咒是杀不死蟑螂的，但陷阱可以。翻阅相关的记载，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们曾经使用过的用食物来引诱蟑螂的小陷阱。这些五花八门的陷阱未必都有强力的杀蟑效果，但它们充分展现了在与蟑螂的对抗中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正的人蟑大战就从这些人类为蟑螂制造的食物陷阱开始。但无论人类怎样努力，蟑螂始终没有退出人类的生活，而且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亿年。蟑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昆虫。2001年11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东部的一个煤矿里，一个研究小组正在进行勘查。一个研究人员从土堆中发现了一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化石。这块化石的出现给了研究人员惊喜，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块化石不太寻常的地方。化石上的生物看起来非常眼熟，似乎在今天也能见到。古老的化石上竟然出现了今天存在的生物，这究竟是什么呢？专家们把这块化石带回实验室，通过对化石中放射性碳的检测，推测出这块化石是3.5亿年前石炭纪时期的产物。而化石上的生物人们都非常熟悉，竟然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蟑螂。 3.5亿年前竟然就有蟑螂存在了。蟑螂在地球上生活如此之久，而它的形态却一直没有太大改变，为什么3.5亿年的演化都没能让蟑螂大变模样？3.5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是昆虫的疯狂发展期，它们争着变大变强。从今天能够发现的化石上看，当时地球上已经出现了长度约在75厘米的蜻蜓，体长达到近2米的蜈蚣等等，这些物种之间相互厮杀十分激烈。在这样弱肉强食的情况下，远古蟑螂为了能活得更久，选择了一种以退为进的进化方向。蟑螂没有像其他昆虫那样越长越大，反而是演化出娇小的身材以躲避天敌。为了藏得更好，跑得更快，它们进化出了褐色的外壳、扁平的身体以及灵活的腿。为了防止雨林潮湿环境的影响，它们的外壳上覆盖了一层油脂，用来防水。为了能在被危险纠缠时顺利逃脱，它们选择壮士断腕，将自己的腿进化成易脱落的状态，断掉的腿在蜕皮后也可以再生。今天能够发现的远古蟑螂遗迹都存在于黑暗的洞穴中，我们可以推测，蟑螂利用自己微小的体积躲避进洞穴当中，也是它们能够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史中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而就在蟑螂定居在洞穴之中3亿多年之后，它们与人类相遇了。蟑螂跟随着人类的脚步向全世界蔓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活跃的蟑螂品种可以达到近5000种，不同种类蟑螂的生存习性和分布状况各有不同。如果现在要把各种品种的蟑螂聚起来开个会，那其中的大块头非拟硕连大连莫属。拟硕连大连生活在南美洲，体长能达到10厘米，如果它张开翅膀，前翅两端距离足有17厘米。家族里最重的千斤坠当属澳洲眼鲢，它的体重能达到35克，相当于3到5个鹌鹑蛋的重量。现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小的蟑螂，一种和蚂蚁共生的嗜蚁蟑螂，它的体型只有2毫米，是最大蟑螂拟硕连大连的1/50。然而这些蟑螂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真正潜藏在我们的房间中的蟑螂又有哪些呢？我们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启勇研究员，带我们更细致地了解生活中困扰我们的各种蟑螂的真正面目。
2: 蟑螂呢，是一群非常古老的昆虫啊，全球已经发现了大约有5000多种，我们国家记录的是253种。从全国来讲的话，最常见的就是2种蟑螂，一种是德国小蠊，一种是美洲大蠊。那我们看最上面这一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荚，孵化出以后就变成弱虫，啊，叫一龄弱虫，每蜕一次皮呢就长大一次，到5龄弱虫的时候呢，它再继续长大就变成了成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带翅膀的德国小蠊。它的一个世代呢，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
1: 与德国小蠊一样，美洲大蠊也同样经历了由卵荚孵化出弱虫，在经历数次蜕皮变为成虫的生长周期。美洲大蠊的一个世代大约为1年。虽然蟑螂种类很多，但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蟑螂，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总是不受欢迎的。人们经常对蟑螂流露出厌恶的态度，想尽各种办法消灭蟑螂。无论是直接拍死或踩死蟑螂，还是制作杀蟑螂的食物陷阱，都只能做到杀死几只蟑螂而已。 却无法将蟑螂全部赶出人们的居所，蟑螂依然在家宅中来回行走。人们花这么大力气，却不能将蟑螂绞杀干净。小小的蟑螂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呢？
2: 蟑螂的这个生殖或者叫繁殖能力啊，特别的强啊。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呢，它的这个世代周期很短啊。一般的蟑螂呢，两个月就一代，像那个德国小蠊。另外一个呢，很独特的特性就是它产卵呢，它往往把它产在一个卵夹里边，这个卵夹呢，对它这个卵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即便脱离了母体，蟑螂的卵夹依然有着很强的保护能力。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情况下，一颗卵夹中可以孵化出几十只小蟑螂。蟑螂的种群增长很快，人们在杀死蟑螂时往往会发现，打死一只蟑螂后，蟑螂的卵夹依然留存在家里。卵夹脱离了母体，依然可以孵化出蟑螂，因此拍死一只蟑螂是不能解决家中蟑螂成群的问题的。繁殖能力强，个体生命力强，这都让蟑螂在人们的绞杀下顽强地存活着。但蟑螂的特别之处远不止如此，在繁殖方面，蟑螂具备着一个特殊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生物学界的孤雌繁殖现象。也就是说，蟑螂可以不依靠雄性，由雌性独自完成繁殖工作。从短期来看，孤雌生殖保证了种群中个体数量的快速增加，可以更加快速地占领新的栖息地。蟑螂凭借特殊的繁育能力，让人类的食物陷阱纷纷失去了效用。即便陷阱能够杀死几只蟑螂，也无法将家中的蟑螂全部杀死。蟑螂依然在厨房、卧室、卫生间的角落里生生不息。传统的食物陷阱败给了蟑螂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但在与蟑螂的战争里，人类不肯轻言放弃。既然普通的陷阱效果并不乐观，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杀灭蟑螂的化学手段。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人虫博弈。现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小的

0: 蟑螂，一种和蚂蚁共生的适蚁蟑螂，它的体型只有2毫米，是最大蟑螂拟硕连大连的50分之1。然而这些蟑螂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真正潜藏在我们的房间中的蟑螂又有哪些呢？我们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奇勇研究员，带我们更细致地了解生活中困扰我们的各种蟑螂的真正面目。
1: 蟑螂呢，是一群非常古老的昆虫啊，全球已经发现了大约有5000多种，我们国家记录的是253种。从全国来讲的话，最常见的就是2种蟑螂，一种是德国小蠊，一种是美洲大蠊。那我们看最上面这一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荚，孵化出以后就变成若虫，啊，叫一龄若虫，每蜕一次皮呢就长大一次，到5龄若虫的时候呢，它再继续长大就变成了成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带翅膀的德国小蠊。它的一个世代呢，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
0: 与德国小蠊一样，美洲大蠊也同样经历了由卵荚孵化出若虫，在经历数次蜕皮变为成虫的生长周期。美洲大蠊的一个世代大约为1年。虽然蟑螂种类很多，但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蟑螂，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总是不受欢迎的。人们经常对蟑螂流露出厌恶的态度，想尽各种办法消灭蟑螂。无论是直接拍死或踩死蟑螂，还是制作杀蟑螂的食物陷阱，都只能做到杀死几只蟑螂而已，却无法将蟑螂全部赶出人们的居所，蟑螂依然在家宅中来回行走。人们花这么大力气，却不能将蟑螂绞杀干净。小小的蟑螂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呢？
1: 蟑螂的这个生殖或者叫繁殖能力啊，特别的强啊。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呢，它的这个世代周期很短啊。一般的蟑螂呢，2个月就一代，像那个德国小蠊。另外一个呢，很独特的特性就是它产卵呢，它往往把它产在一个卵荚里边，这个卵荚呢，对它这个卵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即便脱离了母体，蟑螂的卵荚依然有着很强的保护能力。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情况下，一颗卵荚中可以孵化出几十只小蟑螂，蟑螂的种群增长很快。人们在杀死蟑螂时往往会发现，打死一只蟑螂后，蟑螂的卵荚依然留存在家里，卵荚脱离了母体依然可以孵化出蟑螂。因此拍死一只蟑螂是不能解决家中蟑螂成群的问题的。繁殖能力强，个体生命力强，这都让蟑螂在人们的绞杀下顽强地存活着。但蟑螂的特别之处远不止如此，在繁殖方面，蟑螂具备着一个特殊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生物学界的孤雌繁殖现象。也就是说，蟑螂可以不依靠雄性，由雌性独自完成繁殖工作。从短期来看，孤雌生殖保证了种群中个体数量的快速增加，可以更加快速地占领新的栖息地。蟑螂凭借特殊的繁育能力，让人类的食物陷阱纷纷失去了效用。即便陷阱能够杀死几只蟑螂，也无法将家中的蟑螂全部杀死，蟑螂依然在厨房、卧室、卫生间的角落里生生不息。传统的食物陷阱败给了蟑螂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但在与蟑螂的战争里，人类不肯轻言放弃。既然普通的陷阱效果并不乐观，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杀灭蟑螂的化学手段。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研发出了理想中的杀虫剂 DDT。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蚊虫肆虐，传染病流行。DDT 的出现使疟蚊、苍蝇和虱子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使疟疾、霍乱等致命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下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1946年，在没有使用 DDT 的情况下，意大利撒丁岛有7.5万人感染疟疾。而开始使用 DDT 后，到了1951年，岛上只有9个人感染疟疾。DDT 的效果显著，一时之间 ，DDT 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应用。DDT 带动了杀虫剂的狂热发明浪潮，长期受到蟑螂困扰的人类也开始动用更多的智慧，创造类似于 DDT 的防治蟑螂特效药。一系列氯化烃系的杀虫剂由此被开发，如氯丹、磷丹、异敌试剂、敌试剂等，都被视为人类的灭蟑神器。然而，人类似乎还是低估了蟑螂这种昆虫的特殊技能。此刻，它正以它惊人的应变能力，对手持杀虫剂的人类酝酿着又一次反击。为了消灭自己居所里的蚊虫蟑螂，人们发挥出自己的奇思妙想，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灭蟑小妙招。但是蟑螂的生殖特性使得它们繁育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杀灭蟑螂的速度，它们强大的生命力也让人类的灭蟑行动困难重重。后来，保罗·穆勒发明了闻名世界的 DDT 杀虫剂。这种杀虫剂对包括蚊子、蟑螂在内的各种害虫都具有强力的杀灭效果。可是，在人类观察不到的地方，蟑螂正在为应对杀虫剂做出改变。很快，人们发现曾经威风一时的 DDT 杀虫剂对蟑螂失效了。所谓抗药性，对昆虫来说就是对某种药品逐渐产生抵抗力的现象。这种抗药性会遗传，并且会逐代升高。判断一种昆虫是否对某类药物具有抗药性，可以看抗药性系数。当抗药性系数在10倍以内时，常用的施药量可以杀死这种昆虫。而德国小蠊对氯化烃类的 DDT 抗药性已经达到了40倍，这对于原本对灭蟑信心满满的人类来说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德国小蠊是一种体积小又怕人的蟑螂，看上去平平无奇，那为什么是它获得了如此之强的抗药性呢？
1: 那么随着我们用这个药数量一多呢，要发现有的蟑螂就是接触了药以后也不死了。我们经过鉴定呢，就发现它对这个杀虫剂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抗药性，而且现在呢发现这抗药性越来越严重啊？其中的原因也就以蟑螂的生活的习性，特别是它这个生殖换代特别快，也就是它每换一代的话，它可能就演化出对这个杀虫剂的这种抗性。
0: 德国小蠊体型小，易躲藏，食量少，发育快，从卵到成虫的时间很快，一年可以完成2至3代，受到杀虫剂的选择淘汰机会也就比其他品种更多。如美洲大蠊，一年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世代，因而它受到杀虫剂选择淘汰的机会就远远少于德国小蠊。更可怕的是，德国小蠊甚至还发展出了交叉抗药性，也就是说，在对德国小蠊连续使用一种杀虫剂后，这种昆虫不仅对此类杀虫剂产生抗药性，还对具有相同杀虫机制的杀虫剂也表现出了抗药性。DDT 在德国小蠊面前败下阵来。更为恐怖的是，这种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在他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道，苹果树上的苹果花开了，却没有蜜蜂在花丛中穿梭，苹果花没有办法授粉，因而也不会结出果实。 书中提出了 DDT 等化合物对生态造成的巨大危害。 DDT 在环境中一直累积，大量的化学物质在人类和动物的体内积聚，出现了一些动物大量死亡的情况，也干扰了人的生育能力。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杀虫剂的危害，并且开始限制 DDT 的使用。人类失去了曾经战胜蟑螂的绝佳武器，那么人类会就此放弃灭蟑的决心吗？科技的进步又能否为人类提供新的灭蟑选择？科学家们开始构想一种完美的杀蟑药物，这种杀蟑药物必须具有蟑螂无法抵抗的诱饵，又能有让蟑螂一招毙命的毒素，而且不能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造成伤害。那么让蟑螂无法拒绝的诱饵从何处来？科研人员找到了一种能够满足条件的物质，那就是昆虫信息素。科学家们对生产出来的新型毒饵进行了再加工，让它具备有效防霉防潮的功效。更厉害的是，灭蟑胶饵不会让蟑螂立刻死亡，而是延缓毒性的发作，让蟑螂带着毒素回到洞穴后再死亡。蟑螂有分食同类尸体的习性，一只带有毒素的蟑螂死掉会引来其他蟑螂来吃掉它，那么这一群的蟑螂就都会染上毒素而死亡。此外，如果是雌性蟑螂染上这种毒素，还会把病毒传给下一代蟑螂，这样的多米诺效应就让病毒传遍了整群蟑螂，从而达到一次施药多次灭蟑的持续杀灭效果。这种毒饵的灭蟑效果威力巨大，在不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的同时，成功地灭掉了一群又一群肆虐的蟑螂，成为了一种广受认可的理想灭蟑武器。为了更好地吸引蟑螂来吃下灭蟑胶饵，科学家们还在胶饵中加入了蟑螂最喜欢的糖分，提升了胶饵的适口性，充分地迎合蟑螂的口味，这让喜爱甜食的蟑螂一时间纷纷自投罗网。可是人类胜利的喜悦未能一直保持，很快人们就发现灭蟑胶饵的作用也渐渐地在减弱。难道是蟑螂又产生了抗药性吗？科学家们赶紧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这一次蟑螂不是产生了抗药性，而是得了厌糖症。不可否认，对于人类来说，蟑螂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为了将蟑螂赶出自己的住所，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与蟑螂作战。那么我们在家里发现蟑螂该怎么办呢？有关家庭中的蟑螂防治，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对于蟑螂的防治来讲的话，我们主要要抓住几点。第一个就是以防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出去购物旅行回来之前最好是警觉一下，要检查一下，如果是有这种蟑螂的话，避免它携带，就是进入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种物理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这个装修啊，要特别注意尽量的不要留这些孔洞啊，也就是我们要做好堵洞抹缝。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种蟑螂以后，要是进行科学的防控，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用一些开水啊或者蒸汽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选一些比较适合的这种药物，最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呢，就是胶饵放到这些蟑螂栖息的缝隙和隐蔽的场所，这样来讲的话就能保持的效果比较好。
0: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到各种各样杀灭蟑螂的神器。与传统的杀虫陷阱和杀虫剂相比，今天我们用来杀灭蟑螂的新奇工具，在效果和安全性方面都更上一层楼。人们期盼着利用这些工具来剿灭家里正在肆虐的蟑螂大军。2019年， 重庆大学的科研团队找到了用真菌杀灭蟑螂的方法。

0: 这种方法最初的灵感来自2000年。这一年，生物科学博士夏玉仙住进了重庆大学一幢老宿舍楼里。房间里的肆虐的蟑螂使他非常困扰，他尝试使用各种杀虫剂和蟑螂药，却依旧不能将房间里的蟑螂彻底消灭。被蟑螂所困扰的夏玉仙回忆起曾经读到过的一篇论文，论文的内容涉及用真菌来杀灭蝗虫，这给了他灵感，或许也可以用真菌来杀死祸害家宅的蟑螂。夏玉仙带领团队在重庆寻找已经死掉的蟑虫，终于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使蟑螂染病致死的真菌，金龟子绿将军。当蟑螂接触到金龟子绿将军后，这种真菌就会通过蟑螂的体壁进入它的体内，并且在蟑螂的血腔里大量繁殖，只需要大约3-4天的时间，染病的蟑螂就会死掉，成为浆虫。通过真菌杀死蟑螂的设想，在夏玉仙团队的努力下成为现实。在人与蟑螂的战争中，科研人员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武器。然而，人类与蟑螂的战争愈演愈烈，那蟑螂这种生物对人类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吗？我们能否转换一下思路，尝试着让蟑螂为人所用呢？实际上，对于蟑螂这种小虫子的妙用，从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古代，蟑螂最大的用途是作为一味药材来使用。最早的蟑螂入药的记载是在古代著名的中医著作《神农本草经》中，书中写道：肺廉，胃咸寒，主血瘀症，兼寒热，破积聚，喉咽痹，内寒无子。蟑螂属于昆虫纲肺廉目。《神农本草经》中所说的肺廉，实际上就是指蟑螂。《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在此之后的医书中，人们一直将蟑螂列为一味疏通血脉的好药材。唐代《新修本草》中也提到过，肺廉胃咸寒，有毒，主血瘀征兼寒热，破积聚，喉咽痹，内寒无子，通利血脉。古方中有多处关于蟑螂入药的记载，而今天的医药技术如此发达，我们还会利用蟑螂治病吗？实际上，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人们已经可以使用到通过蟑螂提取物研发出的药物。在我国，就有一位致力于蟑螂研究的专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蟑螂教授，他就是已故大理大学药物研究所的李树南教授。李树南教授和他的团队通过对蟑螂的研究，成功地从美洲大蠊体内提取出了一种名为蠊糖氨酸的有效物质，并且用这种物质研制出了能够治疗人体疾病的药物。今天的生物科技飞速发展，不仅仅为人类带来了琳琅满目的新发明，实际上也在一次次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的蟑螂被视作人类的敌人，在未来，科技能否让人类在与蟑螂的战斗中获得绝对优势，亦或是让人与蟑螂化敌为友呢？在与蟑螂无数个回合的战斗里，人们一次次地对科技发问。自古以来，自然界就是人类各种技术思想、工程原理及重大发明的源泉。随着生产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物系统是开辟新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自觉地把生物界作为工程技术、设计原理和创造发明的灵感来源。一门新的学科也就诞生了，那就是仿生学。仿生学简单直白地说，就是做大自然的模仿者。生物体的各种器官及其生理功能，给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以重要的启示。通过研究鸟类的飞行， 人们发明了飞机。模仿乌贼游泳的原理，将喷水推进技术应用到客轮游艇。那么，蚊子这种古老的生物，在漫长时间的进化中，也一定是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它身上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本领呢？研究团队发现，蚊子不仅是杰出的空中战斗机，还是全能的水面直升机。蚊子腿能产生较其自身20几倍大的浮力。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蚊子腿表面覆盖着规则排列的鳞片，而鳞片表层又分布有纵横双向的夹筋结构。这种特殊的结构可以形成一层稳定的气膜，抵御水滴的浸润。未来或许蚊子腿的疏水性结构可以应用到布料中，水将不会再沾湿布料，相反，水珠在布料上滚落，还能将灰尘轻而易举地带走，达到表面自清洁的目的。基于蚊腿稳定的降落结构，及其在水上由疏水作用产生的巨大浮力，未来或许将仿生开发出小型水上直升机，将大大丰富直升机在侦察、科研等方面的应用。从对蚊子和蟑螂的认知，到消灭它们的各种方法，再到从蚊子、蟑螂身上受到启发而发明创造，人类在与昆虫千百年来的相处中，有斗争也有借鉴。看似不起眼的蚊子、蟑螂，却让我们慢慢重塑了思想观念。人们逐渐认识到，蚊子、蟑螂和人类一样，也是大自然的一员。也许，人和昆虫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战争。我们需要探寻一种平衡之道，才能与这些古老物种和谐共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赵从刚要杀李氏夫人四口还有牛七，没等上。

有人报说牛皋来了，吓坏了，能掐会算呢。可是又一琢磨，不一定，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人暂时不伤，把嘴先堵上。来到府门外一看，果不其然，牛皋在当中间骑着马，挂着枪，撇着拉嘴，大肚囊一舔，黑老头子。在他旁边还有一位黑汉，脑袋长得瘪哈哈的，看着样就是个傻人呢，提了着大棍。谁呀？张宝的儿子张桃。另外在他这边站着一匹马，这匹赖马还是个老客马，马上端坐一人，病秧子，就像死了俩月从坟头里头扒出来差不多少。谁呀？月星坏小子。他们三个人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牛七走了之后，这牛皋是翻过来掉过去，怎么想这事儿怎么不对劲儿。牛鼻子给我戴了半天高帽，说我儿子能行。哎呀，俺老牛可就那一个儿子，上回我大哥前车之鉴，带着马前张宝，马后王恒，进京之后连他姑爷一块堆不都宰了吗？这如果有人要害月雷，我儿子到了，谁都知道牛月不分，把我儿子不也给剁了吗？不行，我得去，我得去。一想请示两位元帅王佐，不能答应，余化龙更不能答应，请求军师，那牛鼻子老道比泥鳅都滑，干脆私自走了就算了。念不得把傻小子叫过来了，他对傻小子也好啊，因为他跟张宝磕头。傻小子，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去不去？上哪儿？那个地方有好吃的，炖牛肉，烙大饼，你想吃什么有什么，你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尤其二大爷我心疼你，你想干嘛干嘛，钱咱有的是。那行行，上哪儿吧，你说吧。咱们回京城。回京城干什么？傻皇上宰娘娘，你是殿下，你看怎么样？你是我儿子。那行，我就是你儿子。这位是傻人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懂得什么叫当皇上当太子的。跟着出后营门，偏偏赶上就是坏小子月星在那儿守营门，正查着营呢，忽然抬头一看，哟，二爷爷，您干嘛去？干嘛去？出去办点事儿呗。把门开开。说二爷，这哪能随便出去？没有将令，不能出营。我跑到拉稀。茅房不有的是吗？你肯定这附近就有，来我领进去。不，我要出去一趟。二爷呀，不瞒您说，谁出去都得有将令，尤其我在这把守。我刚刚到军营当中，您不能让我犯法犯错，让我掉脑袋吧？我还想活着呢。牛皋就把去向说明，而且目的说明。现在你二叔已经走了，走这么长时间了，你牛叔叔也去了，我不放心。你爷爷那儿就是前车之鉴，是如此这般。张宝、王恒都跟着死了，张宪也都跟着死了。如果他们俩死了，你后悔不？后不后悔？现在咱们在这待着干嘛？又没开兵，又没建仗，军营当中也缺不了你，也少不了我。咱们回来不是一样吗？咱不是不回来，现在有你不多，我不少，有两家元帅、将军都有的是，咱回去赶紧打探打探。这番话这一说，坏小子一听，哎呀，二爷爷，有理，有理啊！反正我也没做官，走走走，三个人就这么着，这一路之上，跑到了家门。

0: 听官，傻小子张桃呢，叫牛张桃，改姓牛来，飞毛腿相当快。这一进城，老牛说："咱得找个地方吃饭去。"说："那酒楼，咱上酒楼。"不不不，上哪儿？上总兵府。吃饭上酒楼，到这地方不？他当地父母官，他好好招待招待一人跟那下打溜须，他都打不上来呢。他蹬梯子够脚面，他都够不着。我去，一张纸画个鼻子，赏他好大一张脸。坏小子一听我是二爷爷，咱们可是私自回来的。你说他，您到那不得公开身份？那怎么着？公开身份怎么着？那能行？吓破他苦胆，他也不敢往外说。他得假装不知道，走走走走走，一直来到总兵府。老牛往这一站，撇吃拉嘴：“来人呐，往里通禀一声，禀报你们总兵赵从，让他出来迎接你家牛二法官。”家人们一看，都跪倒磕头，磕完头撒腿往里就跑。这一报，赵从这小子得信儿，这才出来。到外头一看，果不其然，正是牛皋。赶紧跪倒磕头啊！哎呀，牛二爷，您好啊！牛二将军，牛二一人干殿下，您好，牛王爷。去去去去去！别来这套，我不爱听。既然牛二爷我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什么意思？你明白不？哎呀，我不明白。到你府里头喝杯酒，赏你点脸，知道吗？我还能住店去吗？哎，对对对，你快往里请，往里请。前拥后扑，跟着往里头来。老牛他也不知道，他儿子就在后花园那绑着呢。他也不知道嫂夫人和侄儿媳妇儿都在那绑着，你都不知道。三个人进来之后，来到待客大厅。这一路上走着，这赵从心里可琢磨了，他回来指定是有事儿。看这个意思，他不知道他儿子让我绑上了。他要知道，就他这脾气，见面就得瞪眼睛，抽宝剑就得杀我。既然你不知道，呸！我赵从应该升官啊，这回我是一步登天呐。给你酒里头下点迷魂药，你再一迷糊过去，我把你脑袋要是割下来去见老太师，我得多大的功劳？老太师说了，最恨的就是你，比恨老岳家还狠。你曾经压着他的女儿到老岳家去，险些给宰了，丢尽了颜面。老太师能不恨你吗？对。到大厅里头坐下了，吩咐一声："来啊，排摆酒宴，准备茶盏。"有人忙活着，这小子因为他心里有鬼呀、啊，他仅怕牛皋知道牛琦在这绑着，李氏在这绑着呢。牛二将军，请问您老人家怎么不在前敌上？您回来做什么来了？哎呀，我说赵从啊，怎么我还得向你汇报汇报？我还得跟你讲讲说说是怎么着？哎呀，那我不敢不敢，我是无意之中，我打听打听。哦，打听打听，别打听了，军中的秘密不能随便往外说，知道不？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赵从赶紧过来了，看见这位没有？岳少爷，岳少爷，请问他岳飞的孙子岳云的儿子叫岳兴。这一小子一看，哟，我的妈呀，这长就这模样，老岳家还有这人呢？看这个意思，活不了几天了，要死啊！这是，哎呦，岳少爷，您好，您好啊！我不错，不错，将就活着呢，免礼，免礼。这是我干儿子， 牛张桃。这是少王爷，少王爷，
1: 少王爷，炖牛肉烙大饼准备好没？
0: 傻小子就懂得吃，一会儿酒宴都端上来了。赵从亲自给斟酒布菜，哎呀，这个殷勤呢，就别提了。给牛皋斟满满的一盅酒。这边给两个人也斟上酒，傻小子，
1: 我不喝那辣，不喝。
0: 把酒盅啪一推，还推洒了。啊，不喝吧。月星会喝酒啊。这小子一劲让，给斟上酒了，请您喝酒，祝您们前敌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回归啊。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欢，净唱喜歌。你看老牛，粗中有细呀。老牛一琢磨，哎呀，从打我们进府，这小子殷勤献媚，为前为后。而且那眼珠老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老像察言观色，什么意思？多少像有点毛病。他妈的，在我跟前如果耍花招，你他娘的耍过去，俺老牛算白活呀。又仔细想一想，这小子官提拔起来可是莫七谢给提拔起来的，能不能他和莫七谢一个鼻子眼通气儿？这都背不住他。一伸手把酒端起来了。二将军，您请用，您请用。
1: 当然就喝了。我这一天喝不着酒，我也难受啊。
0: 话这么说，一边说话一边察言观色。这小子这两只眼睛就掉到酒盅里呀，恨不得牛二爷一口把他喝下去。牛二爷伸手放下了，心话这酒有毛病。有没有毛病？得注意啊！月星，放，我没喝，你怎么就要喝呢？月星放下了。哎，我说赵从，牛二将军。我怎么看你两眉唇当中间儿有两道红线呢？啊，红线！这小子马上用手抹擦抹擦，没有吧？哪有？不，有！我会相面，不单会相面，而且别人是九宫八卦，我会十宫九卦，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我这一看你不单是有红线，而且印堂发暗，两只眼睛透出煞气，你暗藏杀机，把这小子吓得一哆嗦，心话我的妈呀，他真看出来是怎么，真的会相面吗？他心底下有病。宁二将军，他这个我这哪能呢？
1: 不，
0: 我看这个意思，你小子好像是刚做完坏事儿。赵从心里的啪就一翻个，可不是怎么，你儿子在后头绑着呢，李氏这婆媳四人都让我绑着，我差点给宰了我。牛二将军，我从来我净做好事，我不做坏事，那是人嘛，净做好事莫问前程，这是对的。不过我今天怎么看这不对，有病，我得算算。说着话，大拇哥一掐中指手指的尖儿，真像要算一样，这嘴像磕毛豆差不多长，把赵从吓得喂，牛二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要干什么？我算算，我不单会算，而且我还有耳报神。哎，甭说别的，赵从，

0: 你暗藏杀机，你这酒里头就备不住，有药，有药啊！喝下去，兴许是死，兴许就迷糊，这都备不住。哎，我不算了，我问问耳报神，啊，我问问问问。娘娘啊啊啊啊！赵从新话，你别问了，要一问这不就糟了吗？再看老牛，哎，来了。我问你，酒里有什么东西？说话。啊？有药？不能吧？小小的赵从，他敢害我？他还想活不？好，行，我明白了，你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也说不上跟谁说话呀，把赵从吓得，我的妈呀，咕咚就跪到地下了，裤子都尿了。牛二爷，牛二将军，您饶命，您饶命！我说实话呀，我他妈的，你不说实话，耳报神已经都告诉我了，酒里什么东西全告诉我了。说实话，我看你表现，你家牛二爷我府内能冲传，你说实话，表现好，我饶你不死，不然我立刻要你命。牛二将军，不瞒您说，这事儿不怪我，怪谁呢？这个事儿就怪莫七谢。莫七谢他是太师爷，我这官让他提不起来的，他安排我拖好年，也告诉我前地上如果回来人呢，是凡和月经有关的都给宰了。所以说这里头下了迷魂药了。另外您儿子呢，迷魂药让我给迷魂住，就刚才的事儿，现在在后花园，我可没杀呀，半根汗毛我也没碰。牛二爷，您饶命。嘿嘿，老牛一看，他们让我给炸出来了。好小子，背往旁边一推，来，从上酒。坏小子旁边一看，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心话：爷爷，你太高了，比我高。你看我坏，你比我还坏呢，你这招比我高啊。人老贱，马老滑，兔子老了都拿不着他，抓不着啊！大拇哥一挑，老牛哈哈一笑，把人都给我放了。他这连吃带喝，这回酒里头根本就没毛病了，人都给押来了。这一进门，老牛一看，果不其然，儿子在内呀。一看老嫂子推进了，赶紧站起身来，到跟前跪倒磕头。老嫂子，兄弟给你磕头了，绑绳已经都打开了。赵从在旁边跪着，浑身上下那筛糠那哆嗦成一个了，静等发落了。嫂子，坐下。哎呀，这小子这胆子比天都大，晒干了比牛肘都大呀，敢把您让人家绑上。您说怎么处罪？哎，您说怎么处理，咱就怎么处理。赵从在那儿跪着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爬到李氏夫人跟前，脑袋撞地，梆梆直响，磕出了好几个大包啊！夫人呢？你饶命啊！谁都知道金台大元帅海量容人，他老人家有工伤有罪罚是不假，但是犯了错的人不一定都杀呀。请您高高手吧，您把我饶了吧，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夫人特别善良啊。李氏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赵从啊，今天属实是你的不是。我们跟你有何冤何仇啊？虽然说老太师的主使，你为了升官发财，你把我们杀了，难道说你问心无愧吗？不感觉这心里头歉疚吗？既如此，就饶你不死。二弟，
1: 哎，嫂子。
0: 看见没有？赵从知错改错，今后再也不敢了。那么，就把他饶了吧。行行行行，老早比母。想当初我哥哥说话没有一件事儿，没有一个字儿我不听的。嫂子说话我能不听吗？可但有一样，赵从啊，是二爷，你想活着还是想死？我想活着，当然想活着。想活着官儿别做了，不能做了。是我琢磨着我也做不了官了，我就天生老百姓的命了，只要放我走就可以啊啊，放你走就行，那行。你打算怎么走啊？是快走是慢走啊？是一步一步回家搬家走啊？还是脚不离地走？赵聪一琢磨，我得快走啊。如果要晚了，他要一反性，不定多钱把我杀了。再说我家那么多的东西需要装车呀，哪能背着一点一点走呢？我需要骑马，脚离开地儿，这是快的，啊，我愿意快走，我愿意脚离地儿，哦，愿意脚离地儿啊。傻小子，嗯，过去，我怎么告诉你的？就这，把那个事儿给我办了。哦，哎，傻小子过来了，嗯，啪啪啪啪啪一下，啊，你说什么？趴下，趴下。你让我趴下做什么？让你趴下你就趴下，咣一脚踹趴下了。这小子一琢磨，趴下可能是趴一会儿，打两下子就让我走了。好家伙，趴到地上，傻小子咕咚往地下一坐，两只脚一蹬，这小子肩膀头子，这两只手一抠，这小子下壳子。嘿，两只脚一蹬，两只手往上这一扒，嘣，多大劲头，把脑袋给揪下来了，噗，一腔热血出来了，把傻小子喷的全身都是血。哎呀，这小子他妈真坏，死了还弄我一脸血。李氏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吓坏啊，就算便宜，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呢？瞪着眼大活人把脑袋给揪下来了。哎呀，二弟呀，我不是说了吗？把他饶了你不答应了？嫂子，这种人能放吗？昧心的官他能做，昧心的钱他能使，昧心眼子他能杀人，能留他吗？他死正好，来啊，把他拉出去，扔到野外，狼拉狗拽，这还不说，把他所有的家眷们与他们无关，谁犯罪谁死，对不对？全部滚出府去，都给赶跑了。这阵四面八方，那总兵府当然用人也特别多，另外也有将军呢，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牛皋这阵开始引荐，过来，坏小子，这是你奶奶。坏小子早就想过来施礼呀，赶紧跪倒磕头，祖母您好，我是您的孙儿，我叫月星。把经过一说，哎呦，又多了一个孙儿，能不高兴吗？老牛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怎么回事？牛七把月雷的死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牛当场气得立刻造反。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说了不算数啊，把赵从脑袋揪下来了，把李氏可吓坏了。哪儿看见过这种情景，没看着过呀。哎呦我的妈呀，他二叔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这样人留着他有什么用啊？嫂子，你甭管，事情由我处理。另外，把赵从的全家是全部赶走，府上咱们先在这住着。嫂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连儿媳妇都到这儿了，怎么个意思？牛七眼泪汤汤。李氏这一阵说不出话来了，嘴角乱颤，脸上肌肉直抖啊，眼泪也是长。

0: 荒唐。牛齐从头至尾说完，岳雷哥哥入了朝被杀了。牛皋一听，什么？被杀了？哎呀，扑通往后一仰，是背弃身亡，坑昏过去了。哎呀，爹，大伙救吧，好不容易把牛皋救活了。这牛皋这个哭啊，我的儿啊，儿啊，你爹死了，我就是你二号爹呀，我给你报仇反了，反了。李氏吓得眼泪也不淌了，眼睛直了。太二叔，你要做甚？你别管，嫂子，这回谁管也不行。过来过来过来，赵旁边一招手，有本官的将军呢。将军赶紧过来。牛将军，您我问你，本城要多少人马？13000人马。好，马上给我调人马返回京城，杀皇上宰娘娘，一个不留，斩公杀院。眼睛像豆包似的，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呐。李氏一看，这可完了，哪能让反呢？二弟，二弟，嫂子有几句话跟你说，如果你不听，嫂子就死给你看。嫂子有话说，老嫂比母，说吧。二弟呀，虽然说是岳雷死，我能不心疼吗？可但是他该死啊，他是我生我养的，我能说他该死吗？八宝金殿骂朝廷，要杀娘娘，满朝文武亲眼目睹，宗方到我府里给我送信，难道说是假吗？他岳父能给他编八造谣胡说八道吗？不能反呐、啊！如果你要反的话，岂不是不忠？哎呀，我说嫂子，这个忠字谁留的？他妈，我真不知道这是谁留的。我要知道这个人，我把他劈了。我二弟，嫂子，现在就命令你不准造反。你要造反，我一头碰死在此。嫂子，别。哎呀，老嫂比母啊，行了，别人谁说什么我也不听，唯有嫂夫人说话我听，不反了。嫂子，你得容我好好歇两天，我心里难受，我想我侄儿，我这完全可以，你不反就行。嫂夫人不反了，你呀、啊、到后头先休息去吧啊。我呢，坐这儿我想一想，我好好合计合计，是啊，要反就为不忠了。保国这么多年了，一世英名化为东流，是不是骂名千秋万古？哎，好兄弟，你是明白人呐。儿媳们，随我到后边休息去吧。领着到门口那儿了，李氏没走。李氏一想，这牛皋啊，他说话可没准啊。没准啊，吐了反账。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你看，当我们面说不反了，我要一走，他再反了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在门外头没走，偷听。他不是偷听人家说话的人呢，这也是逼的，没有招，怕牛皋造反。牛皋这大眼珠子是贼着呢，看着呢。一看嫂夫人出去了，呦呦呦呦，怎么上门旁边去了？哦，明白了。我傻呀？我不傻，明白。老牛坐到这儿，我说牛齐啊，爹，月星，月星现在哭得死来活去啊，真是牛皋那种想法，反。但是奶奶不让，叫着没有。老爷爷， 老爹爹，你有什么事？你们两个说，反对是不反对？李氏一听怎么样？你看看，幸亏我在这听着，我要走了不就糟了吗？侧耳倾听，牛琦接过来了，爹呀，要依孩儿我之见，还是不反为对。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属实，岳雷哥哥骂殿，骂的皇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本当全家该斩呐，都没有抄全家，看来这就是大斩天地之恩了吧？
1: 嗯，
0: 对，是这么回事儿。哎，我说月星，你说呢？月星一边淌着眼泪一边说呀：“爷爷，就听奶奶的吧。奶奶说的对，忠臣哪能造反呢？”哎，行，就这么办了，不反了。李氏听到这儿，这才把心放下，转身到跨院休息去了，不提单说牛皋。鸟悄的站起来了，高台族轻若步来到门口这儿了，往四下观瞧，东撒西望，一看李氏走了，没人了，转身回来，他娘的不反！俺老牛说反指定反，杀皇上宰娘娘就反了。哎，牛琦，我命你就在嘉明关这个地方保护我嫂子，保护你大娘，丢了一根汗毛我砍你脑袋，你听见没有？爹，你要做什么？反了。做什么？马上给我提调10000人，立刻起兵。月星听风。月星马上过来：“是老爷爷，您说吧，我听您的啊，我奶奶要怪罪有您，一切由我承担，你放心吧。我封你左班大丞相，外加军中之师军事。谢过爷爷。”傻小子，我封你正印先锋官。反了，杀了皇上，宰了娘娘，我为皇帝，你为一儿干地相。谢谢老头。自封自己为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未来的皇帝。好家伙，把牛琦没给吓死了。心话，我的爹呀，你真反呐你。人马调齐，粮草充足，一切准备好，起阵走，出发。哇，都是骑兵马队呀，飞也相似，书要简短，一直来到了临安城外。城门军都吓坏了，离日老远就看见旌旗招展，好歹飘扬，杀声震耳，赶紧把城门都关上，海河吊桥都提起来了。怎么回事？这是等牛皋的大队已经到了，先锋官就此扎营。他懂得个屁呀，傻了吧唧的就知道吃一扭脸儿，军师，这扎营怎么扎？月星也不是军事家，刚到军营当中啊，他也不太明白。说这么办吧，席地而坐，把帐篷支起几个来就行了。就这样，大家席地而坐，老牛带3000人到城外去讨敌马阵，让昏君马上给我滚出来，赶紧让位，俺老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如若不然，马上我就攻城。城上二郎一看，完了，牛二将军回来了，这位反了， 用什么完？那还用说？保证因为杀月雷呀！快报去吧。有人乘快马到五朝门，一弯转一弯往里禀报。康王知道这件事儿，魂儿差点吓跑了。为什么？别人造反呢？他不至于这么害怕。老牛要说造反，他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他说反，可真能造反呢。把康王吓得直目瞪眼，再探再报，城门紧闭。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啊，你们听见没有？牛皋造反了，怎么办？哪一位能够出去退散他的人马，说服牛皋？大元帅宗方迈步来到殿上，跪倒磕头：“主公啊，这牛皋保国这么多年来并没有造反，他是臭嘴不臭心。你看他嘴不好说，我这如何说，多次反过。这回率人马来了，看来是真的要造反。究竟因为什么？咱们不知道啊。主公，不如您率领文武为臣保驾，到城头之上与他对话，问个究竟。好，就这么办。率全朝文武，大街上老百姓完全都敬接了，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哪有那功夫？赶紧快走吧！骑着金鞍玉佩，逍遥马，大家保着驾，来到城上。甩灯下了马，手扶垛口往下观瞧啊，人过千，无眼无边，人过万，扯地连天。哎呀，下边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麻林，儿郎呐喊，人喊马嘶，天翻地动相似。一看老牛就在两军疆场上，手提大枪，风也相似，正在那骂呢：“昏君长，昏君短。”骂不绝声啊。康王往下看了一看，一招手，老牛抬头一看，哟，文武怎么都来了？行啊，哎，康王也来了，小昏君你也上城了。哎呀，牛皇兄啊，你我是弟兄，你是一儿干殿下，我是皇上，你仅仅比我就差一级呀。有别人造反的份上，怎么还有你的吗？牛皇兄，你因何造反呢？要不说愣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这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下边就这么骂的，就这么样造反反了。说好听的，知道这位吃行米的，他什么事什么事都办出来呀、啊。老牛用手点指，咬牙切齿：“我把你个昏君呐、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不知道？啊，你因为什么要杀掉月雷？他为你带人马征北，吃尽千辛万苦啊！”容易吗？三道折本入都，调粮调衣，不单没有去，元帅亲自回来，相反怎么着让你给剁了？你真是胆大包天！今天俺老牛要杀皇上，宰娘娘，斩公杀院，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瞧见没有？傻小子张涛，这小子你还没见着过呢。张宝的儿子，我磕头弟兄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儿子，一儿干殿下。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牛皇兄啊，你暂时压压火。朕在问你，难道说你就因为这个事造反啊？还有什么呢？人命关天呢。 牛皇兄啊。

0: 疫情，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啊！三道折本入都，不是朕不给薄粮、不给薄棉衣呀、啊，因为我没接到啊！我要接到了，天地上几十万大军为我而征战，为我江山社稷，我哪能如此呢？说今天你造反。 说我无故要杀岳雷，你造反是对的。我又什么杀他？他到八宝金殿上辱骂郡王，而且让我退位，还要杀西宫娘娘佩剑闯进皇宫内院。二皇兄，你说他该杀不该杀？不该杀！你要问我呀，他做对了。 要是我，我也这么办。就凭他这么大能耐，宰不了你。看来他心里还是犹豫。他让你退位，让你儿子登基，他心还是软的。要搁我，早把你剁了。你还能美到今天吗？杀那小美人，我早把他剁了。我留他做什么？今天什么别说，他做的就是对。啊，牛皋也这么做。今天我还不让你退位，我非杀你不可。
1: 得，这还不敌退位呢，要退了位还能活着当个太上皇啊？这非杀我不可！哎呀，牛皇兄一点商量没有，你赶紧开城，不然的话，我要杀进去。完了，一抖了手啊！康王扭向回身，问道：“全朝文武何人有保国之策？” 老牛吓得一看，谁保国？哎哎哎哎！上的所有的文武百官、年兄年弟，大家听真呐！俺老牛把话先说到头前，这叫什么？先明后不争。如果说今天谁要不下来，都不下来，咱是好朋友；谁要是出来，立刻就是敌人。别说俺老牛六亲不认，大伙儿往下一看。 他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现在那眼珠子都红了，看不出来吗？再说谁出来把岳雷宰了？疆场事情都不顾了，你真是昏君呐！不过都不敢这么说而已。大帅啊，主公，你看如何是好？这人就得问元帅宗方了。 孙方听到这一报万主公啊，您问微臣我叫办法没有？您瞧瞧，人马大队英勇，牛将军现在已经真正造反。说我的本事出去，牛将军是副将，走遍天下无敌手，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打不了。
0: 治国安邦之策，现在只有谁？老太师、莫奇太师肯定有办法。宗方心欢，找他去吧。现在到这节骨眼找我呀，我出去拿我一样当敌人，非杀我不可呀。哦哦哦，太师，你过来，老小子过来，满面带笑，主公。 您找我，你可有治国安邦之策？嗨，主公啊，小小一个牛皋，他算什么呢？再说，谁不知道天下第一大饭桶？另外，他身旁两位将军，你看那个是个傻子，让他死，他活得了？ 另外，那面那位，你看这拿着槊好像那槊挺沉重，空的，他是个病夫啊，病鬼呀、啊，不好使。臣可以保举一个人。哦，你保举何人？我府上有一位贤士，新来的，能力特别大，够元帅之才。我有心领他上殿做官。 官小了，人家不干；要官大了，文武不服，因为他寸功没有。此人叫何名？姓熊，叫。 叫熊。

0: 这人是干嘛的？实际这是假名叫熊豹，真名叫孙不浪，北国人，金兀术的外甥，到这儿来卧底藏到太师府。老太师正准备安排他，现在经营殿帅这个位置空着呢，让他做经营元帅，掌握护京兵48万。到了时候，金兀术一到，咵嚓，里应外合，伸手可得，江山立刻我就可以坐下了。老小子是这么想的，恭敬的像个祖宗一样在府上。今天一看，这是好机会。康王点头说好，如此说来，你赶紧回去把他请来吧。老小子乘马跑回府去，哎呀，见到松不辣，你看那狗没有，点头哈腰，摇头尾巴晃，紧打溜须呀，就把前敌上战情说了一遍。你如果出去要是打胜了，我推荐你为经营殿帅，48万护京兵归你，你管，你指挥。到了时候了，里应外合。松不辣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太师啊，还用到时候吗？经营殿帅到我的手里的，马上我一搞内乱，咵嚓一下子推倒小昏君，你就可以面南背北。”这句话差不点把老太师给美死，一高兴这一乐，扑哧下鼻涕泡都出来了。走走走走，全副武装，手拿开山大斧，跟着太师来到城下。水等李安下了马，斧子挂上了，跟着来到城上，面见康王。大高个儿，赤红脸儿，两只大眼珠子，哎呀，长得挺凶挺威风啊，体格棒。康王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人才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熊，叫熊豹。哦，熊豹啊，你来瞧，用手往下一指。现在有奸臣造反，姓牛叫牛狗，你能否退他的三军人马？这小子站起来，顺着垛口往下瞧了瞧，哈哈一笑：“主公啊，这算什么呢？这三个人呢，哎，您看着，不管哪一个，一个照面，我一斧把他劈为两半。好啊，那你就出去吧。不行，您得封我官。行。”如果你能够得胜回来，我就封你为经营元帅。这小子一听非常高兴，谢主隆恩，出城大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前文书咱说了，曾国藩逼走衡州，坏事变成了好事，真好比龙入大海，虎归深山呢，导致他得石染呢，自己说了算，不像在长沙那阵净上眼皮，处处掣肘，这多好。又在衡州成立了营务处，营务处管理大团一切活动的。无所不包了，曾国藩这天乐的，多吃了两碗饭，哈哈哈哈，来了，行，这回可以了，我愁呢，哎，这回不愁了，马上让国华、罗泽南手下的弟兄分南北两路前去招湘勇。招湘勇啊，哎呀，这人分头下去了。简短接说，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曾国华从湘乡那边回来了。大哥，这回我回去没白去啊，招募了2500多人呐、啊，都带来了，是吗？没过两天，南边的也回来了，招募了1500多人，双方加一块就4000多号，再加上原来的就5000多号，不到6000人呢。比原来高了多少倍啊，曾国藩是心花怒放，使曾国藩最高兴的。国宝这回回去领了一员大将叫金松林。金松林啊，老金家老曾家都有交情，子一辈父一辈的。金松林排行在第8名，大伙都管他叫八哥，也管他叫老爸。小粗胖子，屎红面，大眼睛黑兜兜的。国宝领着他来见曾国藩，金松林迈大步来到里头。大哥，您还认识小弟吗？大哥在上，我给大哥磕头。起来，起来。哎呀，你不是老八吗？是我。哎呀，多年不见呐，变了，变了。你也胖了，也精神了。听国宝跟我说，你在家里练勇，光你手下就有8-900人。是啊，我都带来了。听说您招募湘勇，因此我把家底儿全都端来了。大哥，从今以后我在麾下听命当差，有对不对之处，望大哥栽培，您多指正。兄弟，没说的，你来了，哥哥太欢迎了。那么你好好休息两天。不用，精力充沛，用不着休息。大哥，办什么您吩咐。那你就跟其他几位营官马上把这些人全都编成营，编成哨，明天就可以开展工作啊。可以。这会儿人也多了，力量也大了，曾国藩高兴的睡不着觉，把手下这些湘勇编成了10营。原来就3营，这回10营，亲兵卫队还不算，这10营每营的足额是500人，10营就是5000人，亲兵卫队还除外。另外这10个营，营官全确定了，罗泽南是1营的营官，那没错。金松林这一来，做了2营的营官，3营的营官王干，4营的营官杨再福， 啪啪啪啪啪，全安排下去了。这十个营官是一个赛着一个，曾国藩要求的非常严格，让他们每日练兵，说现在前线战火连天，说不定哪天咱就赶赴战场上杀敌呀，因此一刻也不能耽搁。这些人遵命照办，练的就更起劲了。咱们单说这天，江中原又来了紧急求援的折报。江中原说得清楚，说现在南昌势在危机，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恳请老兄速派几营弟兄前来驰援，上写着天下坠之外。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来了紧急的文书，上了以商量的口吻，说狄生啊，现在江西恐怕要保不住了，长毛的势力非常大，江中原向我求援，我手下无兵可调，你是知道，我就3000多人，还要确保省城的安全。听说现在你的大船扩充了人马，希望你见字之后速派精锐驰援南昌，不得有误。哼，曾国藩心说，时隔几个月你求我来了，你不是瞧不起我这大船吗？你说的挺清楚，我手下这练勇只能够补

我到抓贼用不到大台面上，哎，对付不了长毛子，今儿你怎么求我来了？哎，哎呀，曾国藩一听说，真是可笑啊！看来人就得争这口气，不争气不行啊。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曾国藩把这两封信叫大伙都看看，你们各抒己见，究竟我们发兵还是不发兵？头一个王干说话，大人，按理说我们应当发兵，我们干嘛呀？我们每天一日三餐吃饱喝足了练兵，练兵不就在用的时候才有用吗？有钢得使到刃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但是就冲着骆秉章，就冲着这帮王八蛋，咱就不应当出兵，不瞧不起咱们吗？叫包起豹出兵啊，让清德出兵啊，让邓少良出兵啊，怎么求到咱头上来了？罗泽南说话，罗泽南不仅是曾国藩的好朋友，而且是智囊，在这十个营官当中资格是最老的，威望是最高的。罗泽南说，大人啊，以卑职的意见，最好是战不能发兵。是，我们人员扩大了，现在有5000之多，十个营，大家练得也不错。但您别忘了，毕竟时间短促，才2-3个月的时间。弟兄们刚扔掉锄把子就拿起刀枪，尽管练得挺认真，没有实战经验。我们的敌人是谁呀？是长毛。长毛的这些年没干别的，身经百战呢，都磨练出来了。我们这人刚刚成立起来，就拉到前线去，一旦士气受挫，伤亡过大，弟兄们的勇气呀，就失散了。我的意思呢，能跟江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再腾他个3个月2个月，大伙经验再丰富丰富，然后去也不迟。大家说形成两派，有的说不去不合适，有的就主张不去，七嘴八舌头议论半天没个结果。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最后还得曾国藩拍板。曾国藩一看大家没有什么新词了，这才说话，各位啊，我主张还是发兵，我主张还是去呀。救兵如救火，现在南昌危机，因此江的人这才向我求援，再练个2-3个月，黄瓜菜都凉了，那还有什么用了？另外咱们光操练不实地战斗，我心里始终是没有底，究竟我们湘勇有没有战斗力，能不能拿到大牌面上去攻杀战手，恐怕你们心里头也没底呀。究竟书生能不能带兵，你们在座的多数的人都是书生，能不能领兵带队，我心里头也没底呀。因此我准备拿出2个营开赴南昌，实地去训练训练，看看怎么样，大家以为如何呀？大伙一听曾大人说的也对，所以就同意了。曾国藩说，这样吧，我们要去就得去最精锐的，我看罗泽南泽字营、金松陵金字营，你们2营去还是不错的，其他的人都可以在这听信，你看怎么样？是是。一言九鼎，到了第二天，这2营1000多人开始准备出发呀。粮台、寄养、军需用度、枪支、器械，打仗去玩命去。曾国藩亲自照顾他们，无微不至。到了第3天，起身了。
旗号飘摆着。临走之时，曾国藩不放心送出多远去，千叮咛万嘱托，我们的弟兄拉出去，千万要避免伤亡啊！当然，打仗能不死人吗？尽量少受损失，避免伤亡。拉出多少人，最好还带回多少人。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人放心，大人您放心，我们有决心，不给湘勇丢人，也就是。出发了。打他们走了之后，曾国藩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是坐卧不安呐。哎呀，饭也吃不下去。不光是他，各营的营官、少长，所有的弟兄也都担心前敌的消息。这不是训练呐，这玩命去了。究竟跟长毛子交手，结果能怎么样呢？第十天头上，报，前线有消息了，快些了。曾国藩嫉妒的不得了，其他的人也都过来听信儿。报事的人禀报，大人，我们湘勇在前线大捷，打了胜仗了。谢天谢地，都怎么个情况？报事的人详细禀报，说两营弟兄开赴到南昌，在南昌郊外有个地方叫安福镇，跟长毛子相遇了，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最终的结果，我们湘勇是大获全胜，痛击长毛，收复了安福、永镇、科宁，连战三战三捷呀，连续打了三个漂亮的胜仗，而且出奇的是，并无一人伤亡。现在南昌的守军非常高兴，信心十足，各向大人禀报：书生可用，书生可用啊！哈哈哈哈哈哈！小玉所有的弟兄把这消息传达下去。曾国藩乐得跟小孩一样的由外屋之转，心说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平常不锻炼哪行，不加紧训练三军，那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看来言就是对，这不能松懈。所有的湘勇，所有当官的乐的简直就甭提了。为此事，曾国藩下令，还在全军祝贺了一天。没过几天，消息传来，噩耗传来，两军阵前变化无常啊！刚打的胜仗，结果就打了败仗了。报事的向禀报说，罗泽南罗大人、金松林金大人两支人马偷营劫寨，中了长毛子的埋伏了，好悬没全军尽没呀。后来他们拼命往外冲杀，再加上城里的绿营兵帮忙，这才摆脱了长毛子，死了两名少官、两名少长，伤亡了23名弟兄，大败而回，不久就能回来了。曾国藩是挨了当头一棒，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怎么会这样？心说罗泽南呐，你身经百战，你跟旁人不一样，你怎么能中长毛子的埋伏呢？你事先你怎么考虑的？大大的挫伤了湘勇的锐气，大涨了长毛子的威风，怎么还能死那么多的人呢？因为他没到前敌，他不了解情况。咱们说书的得详细做介绍。原来罗泽南、金松林两个营开赴到前敌了，跟城里头打好招呼了，离着南城啊，南昌城的西关外十里安营扎寨。后来第二天就接到通报，让他们收复安福，第一次

跟太平军作战。咱们老实说，太平军经常对手是谁？是绿营兵。那绿营是腐败不堪，你看人多势众，拿刀拿枪的吓唬人行，一接触哗啦就散了，不堪一击。也加上太平军呢麻痹了，一看来了一帮哪儿的乡勇，乡勇能怎么的？他一路货色，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接触坏，吃了亏了。没想到曾国藩训练的乡勇，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哇嗷直喊，士气十足，因此连着打了三个胜仗，太平军损伤了不少啊，收复了三座城镇，通报全省，通报全国，谁都知道了。等到他们到了大西门外头安营驻扎之后，罗泽南就跟金松林商量，说咱们能不能在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再打个漂亮的胜仗，能把这西门，就是永和门，咱能拿下去，跟城里的守军双方沟通，大败长毛子。江中原江的人现在就在城里呢，眼巴巴等着帮忙啊，外围全都是长毛子，能把长毛子击退了，咱不就不白来吗？这金松龄有不同的看法，大人，我看不应该这样。您看见没有，光围困南昌的长毛有多少？有数万，我看有十万之众。咱们对面的长毛子也得有一万挂零，咱们才1000来人，怎么能胜得了人家？从力量上，从装备上，从各个方面，咱都望尘莫及呀。我劝大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哎，我松龄啊，咱这么办行吗？咱们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投营接战。表面上兵对兵，将对将，咱没人家人多，肯定打不过人家。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也没想到咱敢投营接战，我们造他一家伙，你看如何呢？就我们打不了胜仗，也大大的挫伤长毛子的锐气，也大涨咱们湘勇的威风，对城里的守军也是一个鼓舞，你看怎么样？投营啊，我也不同意。你要问我，我也不同意。这长毛子非常狡猾呀，咱面对强敌呀，这玩意千万要审慎对待。咱这一来虽然才1000多人，肯定他们都知道了，能事先不做准备吗？一旦人家做好了准备，咱一投营接战，甭钻口袋里去了，就得全军覆没。我看此事不宜行。罗泽南说，你看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咱干嘛来了？就得趁热打铁。这样吧，咱们两营分工，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出发，我就折子营身先士卒，我们先进去，成功了更好，失败了我们马上撤退，你的金字营在后头赶紧接应我们，咱们得前后呼应，好不好？胜了咱们合兵一处往城里打，败了咱们安全的撤出，试一试也未尝不可。金松龄本来不乐意，不乐意啊，但金松龄又一想，宁不过罗泽南呢、从声望、地位、权势和曾国藩的感情，自己是望尘莫及呀、你想好吧，那大人我听您的，好吧，那今天晚上咱就分工，你在前我在后，好了，双方一统，令箭传下，告诉所有的乡勇，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休息，要饱餐战饭，把器械准备好了，今天晚上要投营接战。湘勇一听，还投营接战？呸，本来打了仨胜仗了，原来那时候噔噔噔噔，心里的敲鼓一点底也没有，等一喊冲啊杀呀，长毛子也是肉人，
他不也打了败仗了吗？因为有三次胜仗的鼓舞，所以人们这胆子都壮起来了，好投降接战，立大功，一个个倍儿精神。二更天左右，一切就绪。今天晚上月牙，哎，这天儿不冷也不热，正好晚上偷营劫寨正时候。罗泽南披挂整齐，是铜盔铁甲，皮眼心，跨骑大白马，手中擎着大砍刀，后边的军兵跟着他的泽字营500多人，金松陵的金字营在后面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金字营的金松陵铜盔铁甲，手擎双刀，督催部队紧紧跟在后头，往对面营盘一看，一团漆黑，远处有几点小灯光，灯光好像巡逻的哨兵的灯一样，在风一吹来回直晃。再往营门这看，营门开着，也没有哨兵把着，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中盘算着，是进攻还是不进攻，能不能上当，最后决定还是继续投营。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罗泽南、金松林偷营劫寨，这也是兵法之一啊，偷偷摸摸来到太平军营门的外头，里边是南昌，外边是太平军，在外边就是罗泽南和金松林的部队，1000人太少了。但是呢，今天晚上他们发现太平军好像没有准备，松松垮垮。一开始罗泽南判断，也可能长毛子太骄傲了，老打胜仗，没拿我们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我们有这个胆子敢偷营劫寨，所以才马匹大意，管你怎么地，我已经来了。摸来摸去，前面派出10几个弟兄探道，冷不丁就听见窟窿啊，怎么了？报大人可了不得，10几个弟兄中了埋伏，前头有陷阱，都掉到陷阱里去了。罗德南吓得是魂不

补给，这才知道太平军事先有准备。你看那个太平军呢，发明了不少战术，这都是战术，安营扎寨那都有讲究的，怎么安营，怎么扎寨，设在什么地方，周围必有陷阱和陷坑，再累也得准备，恐怕别人偷营劫寨。而且太平军就善于偷营劫寨，你使这招不好使，十来个人掉坑里去了。那坑挺深还不说，里面还有猪仙子，那猪仙子血的比刀还快，都栽在那坑底下，那人扑啥呀，掉下去穿糖葫芦，你就到里头你也上不来，就这么厉害。罗泽南刚这么一愣的功夫，突然就见四外是伏兵四起，长起灯球火把，哇，别让他们跑了啊。罗泽南放眼一看，周围全是太平军，闹了半天事先人家早做好防范了，他们那刚一出发太平军就知道了，因此四面埋伏好了，就等着他们钻口袋。罗泽南还是欠缺经验，这一下钻到口袋里了，还没等伸手，十来个弟兄掉进陷阱，这就当时的经过呀。罗泽南正在惊慌之时抬头一看，大旗之下太平军一员大将一影横刀，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青腰头可认识林启龙在此。太平军的大将林启龙啊，在天王手下官拜殿右八指挥，这指挥这官也不小，要不这个太平天国的官制啊，跟谁的官制都不一样，不一样啊。你比方说几个王之下是丞相，那丞相执掌权衡，那还用多吗？啊，不行，太平军多，天官丞相、地官丞相、春官丞相、夏官丞相、秋官丞相、冬官丞相，一个丞相还分四个丞相，四六二十四个丞相，丞相下的之下什么呀，检点的指挥啊，统治啊，将军啊，啊等等等等等，一直到军帅、礼帅，还是这么分的制度。这个指挥这个官也不太小，这林启荣今年28岁，屡立战功，是洪秀全手下的一名大将。这次洪秀全决定组织了西征大军，准备把两广一带长江沿岸打开通道，因为现在他在金陵啊做了皇上天王嘛，金陵坐下之后，陆路方面全被清军给卡死了，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像钳子一样卡住的，怎么办呢，就得靠着水路，水路就得靠长江，什么粮啊、米啊、军需用度所需用的东西用船送到南京，这个水面上他必须得控制，另外粮广他得控制，你没有地盘粮米怎么办呢，所以他派出西征大军12万，最高统帅叫赖汉英，这个赖汉英是洪秀全的七弟，换句话说是洪秀全的小舅子。赖汉英可有两下子，久经沙场，副将就是这个林启荣，现在准备把江西拿下来，围攻南昌省城。正这时候罗泽南他们来了，没想到正面正好碰上大将林启荣，像罗泽南、金松龄能对付得了人家吗？没法比呀！哇，叫人给包围了。罗泽南一看偷营劫寨不行了，撤撤！关勇也玩了命来了，眼珠子也红了，各晃刀枪，死命挣脱，但是叫人重重包围，太难了。
受伤的也不在少数。罗泽南心说话，我要把我这一营人全交代到这儿，我就是侥幸得活，我见着曾大人我怎么交代，见着湖南湘乡的父老我怎么交代，人把孩子交给我了，我扔在南昌了，我跑回去了，我就得抹脖子自杀呀，我说什么也得杀出去。他是身先士卒，多处受伤，真不容易，杀开了一条血路，刚杀个太平军又上，别让他们跑了，一个不剩了，又围上了，刚冲出去又围上了，人少。可恨金松龄，金松龄在后边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500多人，金松龄往前面一看，中了埋伏了，他一瞅那么多长毛，他有点怵头了，为了保全实力，吩咐自己林子营撤，他撤了，他要往前冲帮着罗泽南，情况又不一样，见死不救，他撤了。罗泽南孤军深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江中原在城里听着信儿，马上登城瞭望，拿来，望远镜给他拿来了，原兵啊，相拥开来了，比什么是好样的，来了多少看不清，来呀，开城支援，点3000军兵冲。江中原的绿营开城门放吊桥冲出来，这一冲出来，太平军害怕了，怕城里的守军往外攻，外边人往里打，腹背受敌，马上抽调兵力往回杀。这罗泽南才摆脱了困境，估计全军覆没了。哇呀，太平军这一撤，把他们露出来了，罗泽南这才带领残兵败将退出去20里。到了20里外边，这才见着金松龄，罗泽南的脸都歪了，身上全是伤了，但是不是致命的。一见面，罗泽南用手点指：“松龄啊，哎呀，太好了，你太好了，你怎么见死不救啊？咱们事先怎么约定的？我在前面探路，你在后边做后援，一旦有事，咱们双方支援，相互呼应。你怎么见死不救？你跑了你？哎！”金松龄脸红了，他又看茶毛子太多了，我就过去也白给，我的意思打算保存点实力，避免弟兄的伤亡，该伤亡也得伤亡啊，有那不打仗好不好？哎呀，糟糕！另外罗泽南一点名，死了2名少官，死了2名少长，这当官的，少官是什么？连长。少长是什么呢？排长。损失了俩连长俩排长，失手现在没了。再一点名，损伤了23名弟兄，没影了。罗泽南一琢磨， 我怎么也得把失手找着，带领一部分人又往回去。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般都管那个呢，去你奶奶个孙子，我跑了就得了，管你尸体要他干嘛，打仗还有不死人的吗？罗泽南不仅爱兵如子，好不容易找回了13具尸体，那就找不着了，掉到香坑那你怎么着？那你在太平军的范围之内，你能进去找尸体吗？那邓眼算找不回来了，其他的找回来了，买棺椁成殓起来，你看也仅是如此吧。领着残兵败将总结经验回到杭州，曾国藩得着信儿了，列队迎接，把2营的弟兄接回来。当天晚上，曾国藩就把罗泽南叫到自己那屋去了，详细询问战争情况，究竟怎么回事。罗泽南是个老实人，没说过瞎话，
该怎么的是怎么的，一五一十是这么这么这么都说。曾国藩眯眼听着，记住呀，别看回来了，那么总结一下经验，好处居多，好处居多呀，得给予鼓励呀，应该重赏我们出征的将士，鼓舞士气。当了解清楚情况之后，曾国藩下达了命令，就在大教场把台子搭好了。消息传出，营务处曾大人要重赏东征的将士。回来这些人当然兴高采烈，在鬼门关的转一圈又回来了，哪个不高兴啊？但是说这天日暖风和呀，五千军兵列队整齐，在操场上等候。曾国藩全身披挂，挎着宝剑，带着营官少长，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教场，甩镫下马一看，坐北向南，搭一座大高台，就像那个野台子戏唱戏那大高台一样。再往台子上观看，铺着红地毯，后面飘扬着11面大旗，大旗是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正中央观瞧，这旗比其他的旗都大，杏黄的面下着黑边红烈火圆，正中央斗大一个曾字，曾国藩的曾字，这就叫帅旗啊，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往他这旗的两边看，一面5面长条旗，也是姓黄的地儿黑字，10个营官的名，这是他们的姓氏都在上面，比如罗泽南罗，王干王，这旗号得分明啊。再看旗子之外还有彩旗，赶上旗海一样的，往台上观看，站着50名飘刀手，抱着大刀，严肃整齐站立两旁，有梯子可通上下。台下5000多官兵都站好了。再看曾国藩迈大步噔噔噔上了将台，其他的人完全归队，你是哪一营的你上哪一营，你是哪一哨的你回哪一哨，哗哗哗跑步前进，都站到队伍的前头。曾国藩这一亮相一登台，就听罗泽南喊了一声上岗，一会儿调职啊，军兵进行注目礼观看统帅。据说那个蒋介石训练国民党军队就跟这儿学的，你看蒋介石一出现，不管多大的官，夸全起来，脚后跟对脚后跟，站得笔管调直。真的假的咱不清楚，教军场上是鸦雀无声。按照惯例，统帅居中而坐，各营的营官首先得报告，我们营里的今天出席了多少人，几个有病的，几个没来的，为什么没来，谁批准的，你详细说清。所以挨个跑到台前向曾大帅做了报告，啪啪啪啪啪例行公事报完了，又恢复了平静。曾国藩二目如电往台下看了看，5000多人那也不在少数，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曾国藩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今儿个打开话匣子了。他说话呀，本来是湖南话，但他说的是湖南的官话，跟普通话还不太一样，本地人听得非常清。另外这个曾国藩也具备讲演的天才，老说话能讲，不看本儿，哎，就能说他3个时辰2个时辰的，
而且说的是条条是理呀、啊。他深知

0: 面对的这些官兵有学问的没几个，咱就放弃那个知乎者也言哉别拽文，就说大白话，通俗易懂，大伙听得还舒服。所以曾国藩面对什么人能说什么样的话，他首先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开奖励庆功大会。因为泽字营、金字营两营弟兄开赴前线，我们筹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第一次拉到战场去真杀实砍，而且大获成功。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连战三捷，收复了安抚三镇，大败长毛子，勇气可嘉。你想想我们什么出身，不是读书的就是种地的，放下笔杆子，放下书本和锄把子，训练了日子不多就拉到前线，就能打胜仗，这是难能可贵的。看来书生可用，农夫可用，这是本部堂最高兴的。因此我代表营务处重赏这些受功的人员，这两营的当官的营官每人赏银50两。50两啊，那也不是个小数目，营官得50，往下少官赏30两，少长赏20两，师长赏10两，普通士兵每人5两。这5两银子真要拿到手，养家全小，那玩意顶用啊，那叫银子。平常的时候就花那钱儿，见不着银子。就那种地的农民一辈子也没看过那银子什么样，慢说花，那钱的实在的要命啊。哎呀，这一宣布，其他那些营没参加战斗，刚看着没有奖励，单凭羡慕啊，将来拍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能得赏。就瞅着那两营的弟兄，那两营的人美，活着得回来了，得了赏钱了，又能立功，又能发财，能不高兴吗？讲了半天，曾国藩吩咐一声，把银子准备好，散会之后到营务处领银子。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痛心的，痛定思痛，我们要总结教训。大家都知道罗泽南、金松龄准备投营结寨，这当官的事先没有谋划好，没有揣摩透，结果上了当，转胜为败，到头来是大败而回，这真是个遗憾。话锋一转，大伙一听这词儿不对，就得泄气，两营的人都把头低下了。但是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打败仗并不可怕。为什么说呢？兵家胜败常事，哪有常胜军永远不打败仗的？恐怕不存在。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见死不救。弟兄们，大家抛家舍业干什么来了？你们干什么来了？背井离乡到这训练干什么？毫无疑问，保卫国家，保卫朝廷，保卫皇上，保卫家乡啊，这是最高的责任。与此同时，你们还干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升官发财，对不对？别当兵的一听交头接耳，那说对了，当的人说到心里去了，干嘛？哎，当家热炕头不待，出来玩命，说不定把哪天把脑袋混丢了，不就为升官发财吗？挣点钱养家全小，将来万一那当官什么的光宗越祖，这就是为这个，又一片舆论。曾国藩接着说，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这次总结教训啊，咱再举个例子说，在家乡之中，你们的父兄不管谁挨了欺负，叫人打得鼻子口穿血，眼看性命难保，你们什么样？你们可能玩了命往上冲，玩了命往上攻，要救你的亲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拳头，还有战斗力。我看哪一家也不至于坐视不管吧，看着你的亲人眼看要死，你就不管。如果真有这种人，那也是人间的败类，死后不能进祖坟，他是个败家子儿。遗憾的是，我们大团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败类。曾国藩一说到这儿，脸往下一沉，叫人一看呢，就吓了一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7: 孩子们，
5: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

0: 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卯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

0: 噗噗噗噗。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

0: 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6: 琳达，琳达，
7: 琳达，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

0: 天自己看着办吧。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
6: 孩子们，
4: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树。

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

0: 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

0: 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

0: 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块、10块、103块、328块。
2: 快！你看，400块耶！
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

0: 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2: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5: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5: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5: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4: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5: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5: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5: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慌。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4: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4: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4: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4: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7: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8: 啊，
7: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6: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

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龙虾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

0: 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2: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中山风雨，
7: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8: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站立了。
7: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9: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0: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1: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2: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监命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

0: 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

0: 小熊了，我想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不会写的字
13: 用拼音，
1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3: 会的。
1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者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咱的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作，多些包容。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2: 我出一个亿，
13: 我出2个亿，
12: 5个亿，
14: 我出8个亿，
15: 10个亿，
16: 20个亿。
17: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任务小事，请检视每格。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洗到水边。

0: 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3: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
1: 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
4: 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哎，
4: 那是不注意休息吗？你只说对了一半儿。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5: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哦，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
6: 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这就对了。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 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

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里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帮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0: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
14: 不错。
16: 好嘞，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7: 嘿，看着就敞亮。
18: 木头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

0: 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

0: 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
10: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

0: 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红小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
6: 来，
5: 欢迎，
6: 您好，老师，
5: 欢迎您，您贵姓？
6: 我姓陈，
5: 我姓崔，您叫？
6: 我叫陈慧增，
5: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6: 我今年48岁，
5: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6: 老师，您有点激动，
5: 不激动？
6: 您说错了，
5: 没错，哪儿错？
6: 我今年48岁
5: 啊，
6: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5: 怎么会？我比你大，
6: 我比您大，
5: 先有的我吗？
6: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5: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6: 可以。
5: 你今年多大？
6: 我48。
5: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有的我。
6: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5: 不，
6: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5: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6: 是吗？
5: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6: 我48。
5: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6: 有您了。
5: 45、46、47、48，有谁了？
6: 有我了。
5: 先有的谁？
6: 先有的您。不，老师，这可没有。
5: 怎么？
6: 我见您，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5: 不是，开玩笑嘛。
6: 开了，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5: 别
6: 到我们大连来了，
5: 大连
6: 老虎滩，好不好？
5: 你说来什么？
6: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5: 再
6: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5: 首尾接龙，
6: 你看好不好？
5: 好，
6: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5: 曲苑杂谈。
6: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您看成吗？
5: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6: 行吗？
5: 没问题。
6: 那我还有个要求。
5: 还有什么要求？
6: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5: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6: 对，
5: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6: 完全可以。
5: 可以吧？
6: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如果老师要绕道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5: 那没必要了。
6: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5: 还请这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
6: 您
5: 这开门句是
6: 《曲苑杂谈》。
5: 曲苑杂谈，
6: 谈，
5: 我给您接。 弹演说唱，
6: 这个有联系吗？
5: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6: 什么
5: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6: 这有联系，
5: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6: 唱，
5: 唱响劳动伟大，
6: 大，
5: 大陆宽广，
6: 广，
5: 广交朋友，
6: 有
5: 困难找工会。
6: 哟，不，你先等会儿。
5: 等会
6: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5: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6: 怎么？
5: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6: 哦。
5: 你比如说你吧。
6: 啊，怎么着？
5: 打工，培训你了。
6: 嗯。
5: 你当司机了。
6: 嗯。
5: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哦。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6: 哦、
5: 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6: 怎么办？
5: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6: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5: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6: 多少？
5: 助学助了170多个。
6: 嗯，
5: 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哎、
6: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5: 会心一笑，
6: 笑
5: 笑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6: 这不是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5: 有联系啊！
6: 这有什么联系、啊？
5: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6: 什么典范？
5: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6: 哦，
5: 一家出车祸了，
6: 哦，
5: 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6: 对对对，
5: 陈姓兄弟啊！
6: 哦
5: 啊，
6: 有这事
5: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6: 是
5: 陈姓兄弟。
6: 好，确实有。
5: 你有没
6: 有？
5: 地大物博，博大精深，
6: 深
5: 居义工。
6: 哦，是，不，你怎么？这深居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5: 那有联系啊！
6: 再说，
5: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6: 对，
5: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义工啊？
6: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5: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6: 对，
5: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6: 哦，这是。
5: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6: 没错，
5: 是不是？
6: 对，
5: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6: 有联系。
5: 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心向善，善始善终，
6: 忠
5: 心祝愿，
6: 愿
5: 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众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
6: 人
5: 要诚实，实实在在，
6: 在
5: 水一方，方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 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6: 真不容易啊！
5: 真是
6: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5: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6: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啊、
5: 我还行。
6: 咱这么着，
5: 怎么着？
6: 这回我出个字，
5: 你出个字。
6: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5: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6: 真的，
5: 真的，真的，你随便。
6: 我不好意思了啊，
5: 没有，
6: 老师
5: 你出点没事。
6: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5: 可以，可以。你说，
6: 辽，
5: 辽哪个辽？
6: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这，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什
1: 么？那听听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2: 我
0: 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啊啊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1: 得
0: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就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3: 就出祝字儿。
4: 祝，
3: 对，祝贺的祝。
1: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老师，
0: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
0: 哦，祝您快乐，
1: 乐
0: 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得道
0: 多助，祝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哈哈哈哈！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0: 是字儿啊？
1: 字儿。
0: 明儿见吧您呢。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连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0: 丝儿啊，
1: 丝儿，
0: 真是，他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词，丝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0: 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者不善，
1: 善
0: 者不来，
1: 来
0: 龙去脉，
1: 脉
0: 搏跳动，
1: 动
0: 人士气，
1: 继
0: 往开来，
1: 来
0: 之能战，
1: 战
0: 之能胜，
1: 胜
0: 利在望，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让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 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到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呀。
0: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哈哈，您继续绕。
0: 来这儿演出，
1: 出
0: 出乎意料，
1: 料
0: 料定之中，
1: 中
0: 中国人多
1: 多
0: 多快好省
1: 省
0: 省财省力，
1: 力
0: 立下誓言，
1: 言
0: 言行一致，
1: 志
0: 志同道合，
1: 合
0: 合二一，
1: 一
0: 一一得一，
1: 一
0: 哎呦
1: 一
0: 一。一三得三，
1: 三
0: 三打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叫上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5: 大伙儿很热情。
4: 作为相声演员，
5: 哎，
4: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5: 那应该的呀。
4: 送给你们。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4: 不是吗？
5: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4: 让大伙儿笑，
5: 你乐了不算呀。
4: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5: 嗯，
4: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5: 怎么就吃亏了？
4: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5: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4: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5: 哦，
4: 朋友们你们好吗？
5: 哎呦，打招呼。
4: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5: 哎呀，
4: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5: 你看有人理你们，
4: 怎么就这感觉。
5: 我告诉你，这没用。
4: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5: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4: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5: 这边的朋友，
4: 山上的朋友，再见，
5: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4: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5: 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4: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
5: 这也不至于。
4: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5: 您给举个例子？
4: 比如说我们从陕西来
5: 啊，是
4: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5: 那就好啊。
4: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5: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4: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5: 嚯，
4: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5: 哟呵，
4: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5: 那还有呢？
4: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5: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4: 都与爱情有关。
5: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4: 两情若是久长时，
5: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4: 身无彩凤双飞翼，
5: 心有灵犀一点通，
4: 在天愿作比翼鸟，
5: 在地愿为

0: 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
0: 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2: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2: 啊？对呀。
1: 行。
2: 行吗？
1: 行。
2: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2: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2: 哎。
1: 可以，
2: 行吗？
1: 有意思，
2: 可以，
1: 难度很高，
2: 敢接招吗？
1: 来吧，
2: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2: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2: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2: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2: 好，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2: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2: 苏三起戒，
1: 起戒。
2: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2: 西
1: 西，
2: 哎，
1: 西西我是西
2: 西
1: 西
2: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2: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2: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2: 胡搅蛮缠了啊！
1: 啊，两只鸡啊，
2: 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2: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2: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2: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2: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2: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2: 什么歌啊？
1: 娘子。
3: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谁在唱情歌？是我。
2: 行，就是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2: 给我了，哎，
1: 到你了。
2: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2: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2: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2: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2: 对，啊、
1: 我们家给我包。
2: 你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齐君王个苗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边哎飞来两只遛啊、
2: 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2: 我
1: 不回你拿手机查六
2: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老说遛鸟遛鸟，兄弟们，就是他。
2: 你听说我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2: 好家伙，啊，两只遛。
1: 哎哎。
2: 哦，行行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2: 落哪儿？
1: 落在
2: 哎，
1: 门头沟。
2: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2: 门头沟
1: 啊！
2: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2: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

0: 我爸和朋友，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一个老舅。
0: 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disco，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哎呦呵，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
1: 呀，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啊。

0: 家，梦里湿你的发，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
2: 这个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
3: 那当然了，
2: 而且听相声有规矩。
3: 什么规矩？
2: 听相声就得乐，吃面就得吃担面，就得吃。
3: 是是是，但是做人不能当。

0: 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1: 有区别？
0: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1: 那当然了，
0: 但是里面是傻的。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1: 你等会儿，我还不如在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0: 你别不信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1: 露什么？
0: 露趣？
1: 那叫露气。漏去，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0: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测试测试你
1: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呀？
0: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
1: 好像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0: 对啊，
1: 好，行，
0: 灯谜的形式，好不好？
1: 可以，
0: 好，
1: 请听题。
0: 说有一辆车，
1: 哦，
0: 有四个轮子，
1: 是
0: 开着，灯掉了一个，
1: 哎，
0: 问还有几个轮子？
1: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
0: 嗯，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呀？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它怎么能有五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它有一个备。
0: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1: 我的桌子动了。
0: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有五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1: 还有五个轮子呀。
0: 嗯，
1: 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0: 我有点懵了。
1: 但是
0: 这样
1: 啊，
0: 人设不对耶。
1: 不对吗？
0: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你是傻的那个，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傻呀。
0: 哎，答案得我说，
1: 我不能猜着答案。
0: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猜不猜答案？
0: 不猜答案
1: 绝对猜不着
0: 啊。
1: 您再说一个。
0: 不能猜答案
1: 我就不猜答案。
0: 好嘞，好，请听题。
1: 好，
0: 说有一辆公交车，
1: 嗯，
0: 车上有七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六个，下去两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五个，下去四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八个，又开了一站上来十个，下去了五个。
1: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0: 不是，我是想说呀，
1: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1: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呀，
1: 司机他妈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
1: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
1: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0: 这司机是个孤儿，
1: 他好可怜啊。
0: 说好了不猜答案吗？不猜答案呐。
1: 我没有猜答案呢。
0: 你，哎，他是没猜答案。
1: 对，
0: 不对，你猜的是问题呀，你答案都猜不着，你怎么能猜着问题呢？
1: 巧了，
0: 你不能猜着答案，你也不能猜着问题，你明白吗？
1: 行，可以，行，再说一，再
0: 说
1: 一，
0: 说好了，不能猜着答案，也不能猜着问题。
1: 我傻，
0: 不是傻，不是有病，不是，
1: 那有病啊！这
0: 你不能猜着，
1: 不，
0: 说一个。我会那几个问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
1: 干嘛去？干嘛？不是你，哦，找人问去了，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
0: 哈
1: 啊，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0: 来吧，来，来，
1: 哎呀，很高兴啊，看着你。
0: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是灯笼，
1: 你看这，
0: 近看是灯笼，
1: 嗯，
0: 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2: 破灯笼，
1: 坏了！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
0: 坏了！远看是条狗，
1: 看看这，
0: 死狗。

0: 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1: 不能啊！
0: 怎么不能、
1: 啊？我问的是相声界的老前辈呀、
0: 啊。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1: 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啊！
2: 这里面肯定有你，
0: 这跟我没有关系。
1: 你跟没串通了？你
0: 这我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就反正我猜着了。
1: 我刚才说完了吗？
0: 有的没，确实没说完。
1: 你让我重新说完，你敢吗？
0: 这我听你说就完了，你得来啊！
1: 听，
0: 那你说，啊，
1: 远看啊是灯笼。
0: 你这不就是
1: 近看啊？电风扇
0: 这个啊
1: 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往出猜。
0: 不是，
1: 你拿手机查。
0: 别
1: 来吧！
0: 别！站长，你说啊？你说呀？
1: 我说什么？
0: 答案呢？
1: 这能有答案吗？
0: 这
1: 不是他都这能有答案？
0: 废话呀，这
1: 对呀，说了嘛，就是远看远看是灯笼，
0: 对，
1: 近看电风扇
0: 是
1: 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
0: 可不吗？
1: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0: 答案是
1: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0: 怎么着
1: 拉个死狗？
0: 我去你的吧！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4: 祖国处处戏向心，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5: 一个人，
4: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4: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4: 托儿所。
5: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4: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4: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4: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5: 怎么
4: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4: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5: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4: 谁拿你开心呢？
5: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4: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他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5: 好。
4: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5: 谁说他不好啊？
4: 我。
5: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4: 因为他不爱我。
5: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4: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
4: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5: 大班的关系。
4: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5: 小班。关键是
4: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5: 哦，不是外国人。
4: 对，
5: 是中国人呐、啊。
4: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5: 哦，大衣柜的。
4: 对，
5: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4: 什么呀？
5: 我屋里的
4: 高低柜，
5: 还床头柜呢。
4: 哦，
5: 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4: 什么呀？它是你那口子
5: 水缸。
4: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5: 哦，煤气罐。
4: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5: 都你离不开这个，
4: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5: 你过日子干嘛？
4: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5: 谁不懂啊？
4: 啊，
5: 我这就气你，
4: 气谁呀？
5: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4: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5: 怎么变仇人了？
4: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5: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4: 热爱本职工作
5: 啊，
4: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
5: 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4: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5: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4: 他体谅人家心理
5: 啊，
4: 尤其是现在
5: 啊，
4: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5: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4: 啊？
5: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4: 那有生48摊的吗？
5: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4: 那怎么不一样？
5: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4: 什么叫接辈人呢？
5: 我儿子的儿子。
4: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5: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4: 怎么定的这个？
5: 啊，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4: 哪一点不平等了？
5: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4: 走怎么？
5: 你在家里面谁不疼啊？你在家里面好孙子。
4: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5: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4: 生气不生气？
5: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4: 受了受不了这个。
5: 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4: 谁告诉你的？
5: 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4: 那不至于啊。
5: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4: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5: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4: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5: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4: 你到你这就悬了。
5: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4: 怎么？
5: 又添上新毛病了。
4: 什么毛病？
5: 非得看着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4: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5: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4: 啊，有技术。
5: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4: 啊，
5: 白色儿就着凉了
4: 啊，
5: 黑色儿上火了。
4: 对，
5: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4: 啊。好啊，
5: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4: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5: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4: 怎么受不了啊？
5: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那药给馋的，这是。
4: 跟你一样。
5: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4: 他有什么病？
5: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4: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5: 他都拉球这就到五
4: 那叫你得撑着，
5: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4: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5: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4: 啊！啊，
5: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4: 你别逗了，
5: 还瞒我
4: 啊？
5: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4: 你懂？
5: 我比他明白。
4: 啊、
5: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4: 你在托儿所干嘛？
5: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4: 跟你爱人在一起？
5: 哎，对、
4: 啊、好，
5: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4: 啊，是啊。
5: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4: 啊？
5: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4: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5: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4: 啊、
5: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4: 怎么了？业余？
5: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4: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5: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4: 啊？
5: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4: 那你多干点吧。
5: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着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4: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5: 多干点
4: 啊。
5: 日子不能长喽
4: 啊！
5: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4: 啊！
5: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4: 你怎么了？
5: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给他带上，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1: 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啊，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不是，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
0: 心里净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看是啥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这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活国，叫白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又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这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快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
1: 嗯，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
1: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喂，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支上锅子围子都涮烫了。

0: 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2: 变变花样啊！
1: 啊，
2: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2: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
0: 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2: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2: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就好好行。
1: 嗯，
2: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2: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2: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2: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2: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2: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2: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2: 5-1，
1: 挨不上啊。
2: 我难过呀、
1: 啊。啊，
2: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子，这人。
1: 什么叫丢份呢？
2: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2: 啊。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吃副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2: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2: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2: 刚一吃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吃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2: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2: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
1: 哼，
2: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2: 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2: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嗯、甭谢我，甭谢我。你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你看看，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2: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2: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2: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走。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
2: 着。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2: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
1: 嗯、
2: 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真是
2: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
1: 嗯、
2: 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2: 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2: 啊，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2: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2: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都给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2: 丰富品种
1: 啊。
2: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2: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2: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2: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2: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啊，都第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2: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2: 我抱上腰的，
1: 不、嗯，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上腰。
1: 哎，这
2: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2: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2: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2: 有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2: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2: 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
2: 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2: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啊，
2: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带大红花，
1: 嗯，
2: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
1: 啊、
2: 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2: 俩人叫着他，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来干。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2: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2: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2: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2: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别甭说了。
2: 啊、
1: 你看看、
2: 啊，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2: 是是，
1: 不管他们买。 意，啊，我听着都满意。
2: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2: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2: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一本科幻小说萌化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开启星际之门？2024年1月8日、9日，探月工程4期嫦娥6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6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嫦娥6号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实施发射。而说起人类探索太空之旅，可谓历经坎坷。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一个孤单的背影踽踽独行，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大门，他就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4: 1857年9月17日，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在俄国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庄。1868年，1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上了猩红热，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不得不辍学在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的他，却从此走上了独立思考、善于动手的道路。16岁那一年，拿着父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路费，齐奥尔科夫斯基动身前往莫斯科，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2: 16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租住在一位富人的家里，由于没有上学的门路，总是每天来到卢缅柴夫斯基博物馆的公共图书馆自学。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着各种书籍，他的钱几乎全用来购买书籍和实验用具，余下的钱连最便宜的黑面包也买不起。对他来说，自学是学习科学的唯一道路。他的勤得到了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的无私帮助，他总会亲自给齐奥尔科夫斯基授课传授知识，尽自己所能指导他进行自学，为他订购一些稀缺的科学书籍。在他的引领之下，这位小镇青年开始构建飞向太空的梦想。
4: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是俄国宇宙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费奥多罗夫相信，通过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复活已逝之人，人类可以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永生。但矛盾的是，如果人类不再死亡，地球上的空间将迅速被耗尽， 因此，人类的未来是离开地球，探索、征服和殖民其他星球。这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概念，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而在不远的将来，齐奥尔科夫斯基将会把费奥多罗夫的哲学思想完美地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包括火箭、卫星、空间站在内的发展思路。
2: 19世纪的俄国学术界，飞行理论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化学家门捷列夫不仅在化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飞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56年，门捷列夫在《论比荣》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各种气体的物理特性，特别是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气体性质。他的研究激发了更多学者对飞行的探索和思考。当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门捷列夫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并制造气球和飞艇。
4: 1865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撰写的《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科幻小说，以其天才的想象，掀起了人们对于宇宙航行的极大热情。他在书中提出，可以利用超级大炮将载有航天员的炮弹发射到月球上去。在当时的欧洲，载人飞行和星际旅行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描述飞行的小册子，而关于飞行的新闻总能轻松地登上报纸头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年少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做起了星际旅行之梦。在他的幻境中，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气球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大气层内外。费奥多罗夫、门捷列夫、儒勒·凡尔纳的思想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星际梦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颗承担着人类未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2: 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3年时间，自学了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球面三角、机械动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课程。不久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回到了家乡，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同时，开始对大气层之外的飞行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意识到外层空间是微重力环境，在这里飞行同在大气层内飞行完全不一样。他设计了一台离心机，研究在微重力条件下动物的适应能力问题。从这段时期他所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出了纺锤形的人造卫星和轮式空间站的雏形。这些思想基础在若干年以后最终奠定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光辉理论。
4: 齐奥尔科夫斯基生性孤僻，不大擅长与人交流。在自传里他这样回忆，那时我没有接待过谁，也没有去拜访过谁，除了学校、家，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这种宁静孤独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一步钻研科学。在这段时间，他对气体运动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扩散、导热能力以及摩擦等现象。这些理论研究与航天器的设计、材料的选择以及空间环境的适应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2: 宇宙空间是一个极端环境，微重力、真空、剧烈的温度变化，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太阳直射的热量和宇宙深空的低温交替影响飞行器。材料的导热能力决定了飞船内部温度的稳定性，对宇航员的安全性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因此，宇航器的材料和结构必须能够有效地吸收、存储辐射热量，以保持船体内部的温度稳定。对气体运动理论的深入理解，是设计出能够安全穿越宇宙空间的飞行器的关键。只有在全面揭示其秘密后，才能确保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安全和高效。
4: 1881年，乔尔科夫斯基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寄给了俄国的物理化学协会。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信息闭塞，他的部分工作是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研究。2年后的1883年，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自由空间》的论文，详细探讨了自由空间的特殊性。他在1883年2月24日的手稿当中是这样写的：在自由空间中，物体并不压在支柱上，而是相反，在那里盖一所房子，无论它多高多重，都可以完全不使用承重结构。在地面上，如果我们站在刀锋之上，它会划破我们的双脚；如果是在自由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压在刀锋上，我们可以在刀尖上安然站立，如同站在平地上一样。那么，齐奥尔科夫斯基所描述的自由空间到底是指什么呢？
2: 齐奥尔科夫斯基兴致勃勃地描述的自由空间，即一个没有引力、没有空气阻力的宇宙环境。在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个物体在施加力时，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奥尔科夫斯基绘制了第一张宇宙飞船的示意图。他是这样叙述的：让我们假设一只装满大量压缩气体的大桶，如果打开桶一端的活门，那么贮存的气流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大桶中冲出来，这样气流产生的反作用力将会使大桶不停地运动。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大桶就是宇宙飞船的雏形。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前卫的，靠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和宇宙飞船的理念是现代航天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4: 在论文当中，齐奥尔科夫斯基描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在他的笔下，人造卫星和月球类似，它将在距离地表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大气层外运行。他认为，人造卫星将是人类进入星际空间的起点。同时，他还构想了一个作为宇宙飞船起飞和中转基地的空间站，本身就类似于巨大的人造卫星。由于它几乎不受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影响，自身拥有较高的速度，从空间站发射的宇宙飞船将能够以更小的燃料消耗进入太空。空间站里可以存储大量的物资，为执行长期任务的宇宙飞船提供补给，从而避免频繁返回地球进行补给。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后来人类探索太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空间站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宇宙探索中的重要角色。
2: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创作了科幻小说《地球和天空的梦想》，讨论了利用空间站作为深空发射基地的可能性，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1971年4月19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太空站，苏联的礼炮一号空间站发射升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齐奥尔科夫斯基把空间站作为跳板，帮助人类跃进宇宙深空的设想，反映了他对太空探索潜在可能性的深刻理解。然而，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涉及制造宇宙飞船为时尚早，带有翅膀的飞机还没出现，气球和飞艇才是大气飞行的主流。很多人尝试从多方面完善飞艇的设计和制造，但是飞艇和气球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使用丝绸布料做成的外壳既不结实又不耐久，作为上升气体的氢气遇到明火还会爆炸，当气球或飞艇升到高空，外部气压降低，内部开始膨胀，外壳又发生破裂的危险，令操作者胆战心惊。
4: 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 脚踏实地，先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再去考虑飞出地球。他痴迷于金属飞艇的设计，为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此时他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两个孩子，不大的居室当中到处堆满着书籍资料，墙壁上挂满了设计草图。可是微薄的薪金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无法同时满足生活和科研的需要，日子过得艰难而狼狈。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两年的时间反复计算和实验，设计出了一种全金属外壳的飞艇，并且写出了题为《汽艇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论文。中学里的奇怪教师发明飞艇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不胫而走，发明家克鲁比斯基联合女数学家华西里耶夫娜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当众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
2: 1887年春天，3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他拿着飞艇模型和手稿，心情有些忐忑。随后，著名学者斯托列托夫、茹科夫斯基和许多其他著名

0: 学者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学教师。报告结束后，斯托列托夫等人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尽快完成飞艇的设计。2021年4月29日11时23分，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开启了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之旅。全面建成的天宫空间站，一横一竖组成遨游太空的 T 字，选 T 字构型可以获得最大发电效率。通过在 T 字横的两段设置双自由度太阳翼，能够保障最大限度利用太阳光。中国天宫是一个可更新可开放的系统，不仅能够实现硬件设备的维修更换和升级，而且其本身可以根据需要拓展。 T 字基本构型建成后，可以在前向对接新舱段，形成十字构型。新舱段上带有节点舱，增加4个对接口和1个出舱口，既可以为巡天望远镜这一级别的航天器进行补给、维护、服务保障，也可以对接舱段级的大块头科学载荷。将来，国外的飞船或舱段也可以与天宫对接，这将大幅提升国际空间合作的水平。看到中国如此宏伟的空间站，不禁让人想起100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空间站的精准预测。为了早日实现宇宙航行，他首先设计出实验飞艇，计划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而斯托列托夫等人的祝贺更是让他信心倍增。
1: 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回到家中之后，却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在浓烟和烈焰当中，夫妇两个人抱着孩子冲了出来，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图书、工具、模型和手稿全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病倒了，坚持了几年的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他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打垮，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不久之后，他又顽强地开始了工作。在自传中，他回忆说，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不幸，幸运的是，我用对事业的坚信战胜了他们。
0: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它设计了一套滑轮系统。该系统通过牵引绳索与飞艇壳体固定连接，灵活控制绳索的紧缩与舒张，实现对飞艇外形变化的精确调控。此外，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一条螺旋管道，利用发动机的热循环来为舱内气体加热，使飞艇膨胀上升，为飞艇的升降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式。在飞艇外形设计上，他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提升了飞行效率。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1: 当空中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 水泵的通

0: 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1: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意本科幻小说萌化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

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开启星际之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

0: 飞艇外形设计上，它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提升了飞行效率。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1: 当空中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水泵的通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0: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1: 1892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与家人一同搬迁至卡卢加地区，继续担任中学教师。在新的环境当中，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个新兴的领域——飞机。自1892年开始，他发表了数篇关于飞行机理的学术论文。在那一年，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飞机论文题为《论用翅膀飞行的几个问题》，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茹科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后者是这样说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先生的研究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利用他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实验验证，并得出了符合预期的正确结论。
0: 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鸟类翅膀在飞行中起到的作用，并将其引申到了飞机机翼的受力分析当中。他发现，当机翼在空气中移动时，空气动力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垂直于机翼表面，使机翼获得浮力的升力；二是与运动方向相反，阻碍运动的力量。只有当升力大于阻力时，飞机才能飞起来。为了减少机翼飞行时的阻力，齐奥尔科夫斯基制造了一套简陋但实用的装置。
1: 齐奥尔科夫斯基拿着这套装置，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室内室外，用不同的速度走动，观察纸板的旋转速度和变化，同时呢，不断地更改纸板的大小。在实验当中，他就观察到，机翼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与其长度和宽度的比值密切相关。他的发现，如果用现代航空工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飞机的气动阻力与其翼展，就是机翼之间的直线距离，与舷长，机翼沿着飞行方向的前后长度之比成反比。换言之，翼展与舷长之比越大，飞机遭遇的阻力就越小。虽然今天看啊，他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但他为未来的飞机机翼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根据增加翼展或者是减小舷长，可以降低飞机的阻力，从而提。

0: 高飞行速度和燃油效率，这一理论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航空领域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1: 1894年，他发布了名为《飞机或类似飞鸟的飞行机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飞行器设计的构想。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想中，未来的飞机应该像鸟类，具有流线型的身躯，头部安装了螺旋推进器，动力来自于中型内燃机，在飞机尾部的水平和垂直平面上设计了升降舵和方向舵，以控制飞行高度和方向，并将单机翼的末端做成弯曲状，以减小飞行阻力。他还在飞机底部装设了轮式起落架，以便飞机能够加速飞离地面并安全降落。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可以看到现代飞机的影子。
0: 难能可贵的是，在蒸汽动力还盛行的年代，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内燃机将成为未来飞机的动力来源。他在日志当中写道，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师们将能够制造出重量轻且功率强大的汽油发动机，完全可以满足飞行任务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俄国官方并未对他的工作表示出任何兴趣，他们认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他的遭遇也凸显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算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最具创新性的理念，也可能因为缺乏时代的理解和支持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对此也是深感挫折，他在工作日志当中就提及，在实验研究中，我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结论，但这些成果却常常遭到政府的质疑。多年来，我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下紧张地开展研究，缺乏希望和支持。但历史证明了他的理论和设计的前瞻性，他提出的单翼飞机设计理念在经过了10余年的沉淀后，终于得到了实际应用，并对后续飞机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航空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坐飞艇的钱俄国给不起，坐飞机的钱他们也不想给，诽谤、侮辱和家人闹崩，仍不死心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前往圣彼得堡求学，却在前往不久后便收到了儿子过世的噩耗。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心如死灰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接下来10年里没有再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他对科学的求知路被按下了暂停键。可是不论如何偏离，一个人终会走上原本就属于他的道路，来自太空的星星火光也会重新点亮失意者昏暗的内心。
0: 1903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航天学经典论文，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这篇论文对人类航天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征服宇宙空间的问题提到了科学层面之上。他的发表标志着航天学理论的诞生。齐奥尔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他的创造思想的，在我的生命之中，关于宇宙旅行的研究属于创造的中间阶段，而第一颗思想的种子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种下的，他引导我的大脑走向宇宙的方向。在长期的思索、幻想甚至是臆测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深地相信宇宙航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它不只是幻想而已。
1: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探讨了进入宇宙空间所需的飞行器类型，并指出了传统依靠空气浮力的气球和飞艇的局限性。由于宇宙空间接近真空状态，空气极为稀薄，因此气球和飞艇无法超越大气层的限制。他在论文中写道，装有自动观察仪的无人小型气球，其升限至今未能超过22公里。很明显， 随着高度的增加，利用气球飞往更高空间的困难会不断增加，要利用气球或飞艇飞出大气层是完全不可能的。随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了利用火炮发射炮弹来进行星际航行的可行性。经过缜密的计算和分析，他最终得出了利用炮弹飞往星际空间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他发现，尽管炮弹在由大炮发射时能获得极高的初速度，但这种高速将导致极短的时间内产生极大的动力加速度。这种剧烈的加速度不仅会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还会导致仪器的彻底损坏。因此很明显，大炮发射炮弹并不能实现星际航行。
0: 在深入研究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建议使用喷气装置及火箭等飞行器来研究外层空间，以取代气球和大炮炮弹。他认识到，与炮弹不同，火箭并非需要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初速度，它完全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逐步加速，逐渐累积动能，直至达到足以克服地球引力的速度，进而飞越地球大气层。由于火箭的加速度比炮弹平缓得多，因此可以确保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仪器设备的完好无损。然而，火箭在太空当中的航行机制以及其应有的结构设计，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当时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切都等着齐奥尔科夫斯基来为人类破解。
1: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沸腾热议。因为天问一号探测器的最终目的地是地球的近邻火星，它不仅意味着中国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了深空探测的时代。天问这个名字获得了网友的集体点赞，很多人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和严谨，是上下五千年梦幻般的联动。天问一词来源于屈原的长诗《楚辞·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他不断探索乌托邦平原的表面，寻找适合着陆的地点。之后，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泊轨道实施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开始启动降落程序。在经过了约3小时的降落过程后，天问一号着陆器携带祝融号火星车，通过伞降及反推的方式，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着陆区位于经历了后期重塑事件的亚马逊基地层，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形成过程可能与地下水波动有关，交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跃。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原位资源利用。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能够实现探测器着陆火星，源于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如何摆脱地球引力的思考。为了探究火箭是否能实现宇宙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展开了新的研究工作，全面分析了火箭的运动特性，提出了火箭推进速度计算公式，即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它的核心思想是，火箭在喷出燃料的同时，由于动量守恒原理，速度会逐渐增加。简单来说，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火箭的最终速度，可以用这个公式。起始质量和结束质量的比值决定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丢失了多少质量，而喷出的燃料速度则决定了这些质量丢失后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这就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本质。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核心在于动量守恒原理，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理想情况下，火箭通过喷射气体获得向前或向上的动量，从而实现加速。从这个方程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燃料的质量是影响火箭速度增量的主要因素。火箭的初始质量越大，速度增量就越大。同时，最终质量的减小也会导致速度增量的减小。其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当中，速度增量与质量变化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火箭的质量变化很小，速度的增量也会很小。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速度增量，需要在火箭设计中充分考虑燃料的用量和质量的变化。此外，这个公式也是理解多级火箭工作原理的基础。多级火箭的每一级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每一级燃烧完毕之后都会减少火箭的总质量，从而增加剩余部分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火箭能够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进行深空探测的任务。
1: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揭示提高火箭的飞行速度的两个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比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0: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路，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儿，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地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遗留的牙齿能否成功提取墓主人 DNA？高科技检测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海昏侯刘贺黄金宝藏的墓主人因何死亡？罕见孔子像若干文物能否揭开死亡之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16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在进行一项秘密工作，提取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检测的对象是一个已经沉睡了2000多年的君王。